0: 可不可以认真的上班呢、啊？上班时间在那边做一些跟上班无关的事情。
1: 谁说我做上班无关的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
0: 你有关吗？你买了吗？
1: 来来来，我买。我跟你说，虽然我没买，但是你们去买。我跟你们说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是七点半钟左右的时候就看着那个我们的那个主播框框扛着设备就去擦那个擦门去了、因为就大家这样啊，来全体都有，你们现在打开那个手机找到潮派江西，然后潮派江西正在直播，很搞笑，就是他又去擦我们楼下那玻璃门去了。
0: 他昨天擦的是木门，今天去擦玻璃门，而且换了新的产品。
1: 等一下，他那个门直接倒映的就是我的车。你看王
0: 晶他在哪，
1: 旁边是你的车。
0: 哦，是哦。
1: 哎，快点快点快点，所以我们同在了，家人们，你们去潮派江西看一眼去。
0: 快点快，你们可以去看得到。
1: 潮派江西目前正在直播我们的那个主播框框。
0: 我们两个虽然人在直播间，但是我们的车在那个另外一个直播间。
1: 在框框的潮派江西的直播间里面，
0: 对，
1: 哎、是笑死我
0: 了。他这两天好像在卖一些清洁产品，反正真的。
1: 然后很搞笑，他昨天我们下节目的时候，他在用力的擦我们二楼的那个嘉宾室的那个门，他就是卖一个清洁产品，然后擦那个门，然后我们就说啊，干嘛你在？他说我在擦门，卖大公鸡。然后来，今天看着他扛着设备又走了，
0: 哇，
1: 结果发现他在擦那个我们楼下每一天，其实那个楼上会写着“广播之家”这几个字，然后我们每天都要走那个门。
0: 我跟你讲，我其实觉得他是我们的所有同事当中最不会偷懒的一个人。
1: 而且我觉得他很真诚，我可喜欢他了。
0: 对
1: 对，你们快去留言，你说是三大让我来的。你是框框吗？
0: 你要买东西就买东西，我管你是谁让我来的。
1: 哦，我已经看到了，人流量有变大。
0: 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普通人？
1: 对对对，有没有哪些普通人你就觉得说他真的非常的厉害？
0: 对，他可能是你的亲人，
1: 可
0: 能是你的朋友，
1: 对，
0: 可能就是你日常见到的一些人。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这里有表扬你的，
1: 表扬我的。
0: 那我觉得娜娜子就很厉害，
1: 肯定的了，我太
0: 情商非常的高，反应又很敏锐。每天早上听你们的广播也就像老朋友在讲八卦一样，很开心。像娜娜子肯定没有上班焦虑，每天都很开心的样子。然后晚上的那个潮台969，他们就像例行公事一样。
1: 哦、没有，我早上六点钟起床的时候瘫在床上，然后我就大概坐五秒钟，每一天都想说，要不就辞了吧。这个、
0: 我今天早上是被你的电话叫醒的。
1: 我说想那么久，
0: 因为我的闹钟没响。
1: 你个鬼哟、
0: 哦！哦，不是闹钟没响，是我的手机
1: 是响。
0: 我的手机是静音模式。
1: 静音模式它也会响啊。
0: 但是你的电话。他是为什么我会感觉到，因为他在震动，我就有被震动震醒、哦、
1: 因为有一些人睡太死，他就那个手机铃声其实闹铃响了你都不知道他
0: 响了。但闹铃真的没响过，闹铃响我一定听得到。
1: 鬼有鬼有，肯定响了。
0: 没有，我连震动都可以震醒，闹铃我会听不到。
1: 还说这话，我可是太极。
0: 太极什么？你太极？
1: 我太极娜娜。然后有朋友他说，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我爸爸，手特别巧，端午节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然后一家子去滕王阁玩的时候，我儿子一直吵着要一把剑，我爸就想去买，我老婆就拉着我爸说家里有一大堆，昨天晚上我爸打电话叫我们回家吃饭，带上他的宝贝孙子、到家之后我爸就拿出来他自己做的剑，我儿子喜欢，见到喜欢的不得了，看到爷爷崇拜的不行啊！看到这里我才想起来，我小时候大部分玩具都是爸爸做给我的、哦、突然就感慨世界过得真快，自己也成为爸爸了，爸爸好厉害哦。
0: 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就很多人提到自己的爸爸。
1: 对，是真的。
0: 因为可能在大家成长过程当中，爸爸真的帮助大家做了很多事情。
1: 嗯，是真的。
0: 是是，
1: 而且尤其是男孩子之间，他可能就会有共鸣嘛。比如说，爸爸会给我们做玩具，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0: 有听众说，娜娜又感冒了。
1: 我没有感冒，
0: 声音不对。
1: 我只是过敏性鼻炎，特级鼻炎。我以后就是特级了，家人们别问，问就是特级，天下第一。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发现自己很厉害，我喝不了黄的，喝不了红的，但是白的我可以一直喝。
0: 一直喝
1: 是
0: 喝多少啊？
1: 你说酒是黄的是指黄酒，红的是指红酒，白的是指白茶吧？我想。来来，我有一款白。
0: 我跟你讲，今天到星期四了，本周在周一的时候买了白茶的人，应该全部都收到货了。
1: 应该是收到货了。
0: 收到货的人，目前我收到的这边的一些令人震惊的留言已经很多了。他们说怎么会是那么大两包啊？
1: 对，是，它是一个礼盒，一个礼盒里面有两大铁，那叫什么？就是这种茶叶。
0: 对，
1: 茶
0: 叶桶
1: 的那种。完了之后呢，这个是2018年的福鼎白茶，就是它是寿眉老白茶。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叫做一年。

0: 慢转化，所以这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这个天然活性跟营养。
1: 嗯，
0: 然后重点是什么啊？你看这款茶，它用的是2018年的优质茶料，它沉淀了8年，对不对？完事之后呢，今天如果大家购买的话，598块钱，到手两罐，一共500克，然后再送。
1: 嗯，
0: 价值没有价值啊，再送一罐，那价值就没法说了。
1: 对，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十年的新会陈皮要多
0: 少钱？十年的新会陈皮半斤。
1: 对，
0: 那一罐的话，它是用玻璃瓶子装的。
1: 所以大家会收到的是两个礼盒，因为那个陈皮我们也是一个礼盒装。
0: 对，陈皮是一个单独礼盒，所以你可以单独配送，或者是就是送给其他的朋友，
1: 嗯、
0: 你可以单独送亲朋好友。
1: 我们不负责帮你配送给其他的朋友啊。
0: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说单独送给其他的朋友的意思。
1: 对对对。
0: 然后也可以自己喝，不管是怎么样，它性价比非常的高。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茶"两个字就
1: 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分送给朋友的话，我们这边就是希望你可以，
0: 它是同一个地址，
1: 保证你的朋友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好吧，就是反正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茶"两个字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等下，你们全部都去看框框去了是吧？他们说娜娜，大家都让框框把你的车顺便擦一下。隔壁就是王晶的车，就是那个门哦，那个玻璃门倒映出来的两辆车，一个是我的，一个是王晶
1: 的。我
0: 的
1: 车很好认，我的车的那个副驾驶那边有一个影山飞熊的那个。车贴，
0: 他看不到，他肯定说好来，框框能不能拿你的摄像机？
1: 不要把我的车贴擦掉了俩。
0: 他们都让框框去给咱们两个擦车，我
1: 那个车
0: 够了。
1: 他的那个清洁剂是可以擦车的吗？
0: 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不可以擦一下？
1: 妈呀！
0: 因为，哎，这样我就特别授权一下。
1: 框框不要住手！
0: 我特约授权一下，框框可以给我擦。
1: 如果大家不懂我们在说什么的话，是因为我们在说我们一个同事，目前他正在视频号直播，那个视频号就是潮派江西，他在直播，就是我们觉得他真的非常的认真和辛苦。
0: 他们说等一下，他说能不能把塞纳车擦一下？可以擦小白鞋吗？塞纳的车就在对面。
1: 你们不要在这里留言，
0: 我看一下
1: 去那个视频号里留。
0: 我看一下塞纳的车牌，我就是在读他那里。王晶的车也在对面呢。
1: 我今天好像停在你旁边。
0: 对啊，就是那辆啊。
1: 我通常会刻意的离你的车隔一辆或两辆。
0: 哎，你别说，咱们这玻璃真好，反光直接把车牌全部挡住。
1: 还好哦，
0: 我真的被大家笑死了。就是潮派江西，这是一个我们的那个微信小程序，然后现在我们的同事框框正在直播，在擦那个我们广电的那个玻璃门。
1: 对对对，
0: 那是我跟王晶每天进出的那个门，就很好笑。大家可以去看
1: 一看，我们车就会停在那附近，
0: 有需求的话可以去买一买啊、哦，好不好？有需求可以买一买，不要紧去吵人家在卖货，你
1: 真的不要在那边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
0: 对啊，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有些很厉害的普通人？
0: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爸爸40年前会把剃须刀改成手持电风扇。
1: What？
0: 他说，还能把家里的立式电风扇，你猜怎么了？改成剃须刀吗？没有，
1: 那么大的剃须刀。
0: 一次刮两人的脸啊，爷孙三代通通站在前面。
1: 可以大象刮胡子。
0: 没有，他说可以把家里的立式风扇加一个遥控器。
1: 我现在可以想象他把剃须刀改成风扇是怎么个改法，
0: 哦、
1: 因为剃须刀的前端也是一个就是会应该会转动的设备嘛，他就把那个前端把它换成一个叶片，可能就可以变成了。
0: 对，
1: 有创意，
0: 有创意，而且他会加那个遥控器，就说明他还知道一些那种，
1: 对
0: 吧？
1: 厉害，
0: 那种事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1: 不要在后台回复"潮派江西"，得不到什么链接。
0: 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或者小程序里面
1: 搜
0: 索，搜
1: 索一下。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
0: 但你们冲着买东西去，好吧？反正你们在我们这儿也是买的。
1: 不要凑热闹，好不好？
0: 去擦车，
1: 我们这买白茶买了吗？
0: 赶快买白茶，不买白茶搞点别的。来，
1: 买完白茶再去看那个直播间。
0: 对啊，买或者买这个老豫章雅集了，对吧？就是我们969的那个。独家给大家推出的质子桐油豫章雅集暑期亲子套票、
1: 嗯、
0: 就是一大一小两个人是298块钱，这个你买了没有啊？赶紧抓紧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啊，就是它便宜了将近40块钱，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才会有这样的优惠。而且就是这一款这个豫章雅集的话，它本身是云静豫章宴的这个基础之上，它推广出来的一个2万平米的室内古风
1: 的
0: 这种沉浸式的体
1: 验。是从5月1号开始才正式
0: 就开业的，
1: 面对大家营业的。
0: 反正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过了2个长假嘛，一个是大长假，一个小长假，一个是五一劳动节，还有一个是端午节。然后大家节假日的时候去的特别多，给我们发过来巨多的照片，感觉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因为这个298块钱比原来要便宜将近40块钱，原来大人小孩是同票的，除非是一米以下的那种婴儿是免票的。但是我们现在一大一小，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然后呢大人的话那肯定就是普通大人，特级大人也可以去啊。然后包含古风装 妆造、全天游玩、非遗。

0: 手做精品自助，然后让孩子在这种就是整个游戏当中触摸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都在里面。
0: 对，暑假的时候的话，就是大家找一天的时间，因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这个价格都是有效的、啊、
1: 对，因为这个亲子票就是针对暑假，所以我们到8月31号，
0: 对，
1: 如果大家有购买的话，8月31号之前就要用掉它。
0: 对，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完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那个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之后的话，里面有详细的产品介绍和使用说明，要至少提前一天微信那个预约才可以。
1: 你们再在这边闹的话，我就把你们全部拉黑。
0: 他们闹什么？
1: 他们在后台回复大公鸡。
0: 我们这边没有大公鸡。
1: 视频号，
0: 大家可以在那个
1: 潮派江西、潮台江西、
0: 潮派江西。
1: 对，视频号里搜索潮派江西，可以去看到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同事目前正在直播。
0: 对，潮是潮流的潮，
1: 对对对，
0: 派的话是三点水的派。
1: 不要再让人家去擦我们的车了。
0: 我就随便一讲而已，你就怎样你擦我们车。
1: 主要是你的车太脏，大家看到就觉得想要擦一擦。
0: 对对对，我车还好不？你的车才脏哎。
1: 我车不脏。
0: 你车那么脏。
1: 我车大概3个星期前洗过。
0: 原来王金车是透明的，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现在脏成什么样的，都上色了。还有朋友他说。他说电风扇如果要改的话恐怕就不叫剃须刀，叫血滴子。血滴子我觉得蛮像，被他形容蛮像血滴子的。哎呦，还有朋友他说我的 CP 那么精彩，说是谁啊？不是我们两个吧？他说就不普通啊，上班的精神支柱，没有你们就没有上班的动力。真假的、
1: 哦、这么厉，我们有这么厉害哦，
0: 臭宝。
1: 但其实你以后又没有一些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啊，时刻、哦、我知道了，好，可以
0: 了啊，
1: 可以了。
0: 我都是太极了，
1: 但我没问。
0: 我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呀，就是我厉害在哪儿？我想想看啊。我首先我肯定是我对自己表示肯定，就是我觉得自己挺厉害的。哦、然后我觉得我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可以每一天早起，然后就是开机状态非常良好。
1: 哦、
0: 然后早上我觉得大部分我的工作状态都还是比较饱满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1: 嗯，
0: 因为就是你一大早你要全沉浸式的完全投入到节目当中，而且没有正常工作，我醒神的时间最多只有就是一个小时，我觉得其实我的一般人的声带都还没有醒来，而我醒来了。
1: 哦、就是你唤醒的速度比较快。
0: 我觉得算是吧，就投入状态，
1: 对对对，
0: 进入状态比较快。
1: 嗯，我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吗？
0: 就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厉害吧，每个人肯定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吧。
1: 我觉得就是在运动方面我其实挺厉害的、
0: 哦、
1: 因为我没有学过任何一个运动项目。
0: 哦，对
1: 对，但是我在很多个不同的项目当中都可以找到，就是对，就对普通人来讲会说、嗯、哎，看来还蛮厉害的，
0: 就很容易找到那个突破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我就不行，这点就是厉害、嗯、但是其实有人说过我很厉害，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属于
1: 夸还是贬？
0: 对对，不是不是，贬肯定不是贬。
1: 夸还是讽刺？
0: 不是讽刺，你这人怎么？
1: 夸还是阴阳？
0: 还有没有别的词？你词汇量就这些吗？夸？
1: 我跟你说的很多，你还想要吗？
0: 还是硬夸？就事情是这样的，比如说他们就会说，就是塞纳你怎么就在南昌工作？然后你家是有亲戚在南昌吗？我说没有啊。哦，那你从内蒙古那么远你就跑来南昌工作啊？我说对呀、啊，一个亲戚都没有。我说那你好厉害，一个小姑娘家就会就这样去说我。
1: 哦、
0: 但是其实我没有，我发自内心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好像很厉害的事情，但是别人就觉得说这样就很棒了还是怎么样、
1: 嗯？
0: 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也不知道。
1: 嗯、对，就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身边有一些特别厉害的普通人呢？
0: 有朋友他说我爸也很厉害，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从来不内耗，反省自省不存在，出现问题所有都是别人的问题啊。
1: 不
0: 是，不管
1: 是
0: 他总是。
1: 我们刚刚说完阴阳，你们就不用这样给我们实际来解释吧。
0: 还有另外两个词儿，讽刺还有什么？他说不管是他是不是他做错了事，他都可以想方设法的推到别人头上去，抢先站在制高点搞。去怪别人，作为一个内耗严重的人简直是太羡慕他了。
1: 你是真的羡慕吗？我真的还是说你日常生活里有很多的不满现在需要一些就是发泄的渠道？
0: 对，我不知道。那个潮派江西，派是三点水的派啊，宝宝。
1: 对对对。
0: 然后不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输入关键词、
1: 嗯、
0: 而是直接在那个就是你的微信里面搜索，它是一个那个视频号，好吧，潮派江西，派对的派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本来一开始就想说你们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厉害的，可是你们非要说普通人，干你们又是特别专业的人喽。
1: 我们不是特别专，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普通的。
0: 对啊、
1: 哦、
0: 我也普通啊。
1: 我们不用说我们专业方面，你说主持方面很厉害的话，那如果以我们的工作来讲的话、
0: 啊、
1: 可能是相比一般的那个普通级别主持人厉害一点吧。
0: 那肯定的了，我因为我们是太极啦，太极。哎，你说会不会以后语委会设置一个他级，就是不是说特级是他级，专门问我们两个人。还有 有朋友说，我想问一下你们，你们直播。

0: 完了就下班了吗？每天就工作两个小时吗？
1: 他们凭什么说我的车是雷克萨斯啊？我不是哎。
0: 而且他们凭什么说我的车是奥迪？我车也不是奥迪哎。我觉得你们看错了。那雷克萨斯的是我的车，王晶的车也不是奥迪。小笨蛋一个两个。他们说娜娜子最厉害的地方是在潮派耳光节目当中扇耳光。好好，来扇扇。搞两个走，王晶，我们来那个播口播了，来来来。
1: 你自己拿走一个剩给我就好，我不想抽了。不想玩这些无趣的，
0: 那我就播一些我的家乡
1: 无趣的游戏，
0: 来跟大家来说几个去往那个这个外面旅游的相关行程，好不好？嗯，来说一说看。
1: 来吧，我们先
0: 来吧，王晶先说一个，
1: 先到新疆了，新疆一边解了，好吧？
0: 新疆，好的。
1: 对对对，
0: 走。
1: 我们这个新疆的行程给大家安排了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就是飞机或火车，有双飞的八日游以及双卧的十日游。然后大家如果想在一天之内从这个雪山穿越到草原的话呢，我们这个行程非常适合大家，可以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一天可以体验四季的风光。另外呢，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都是现在大家去到新疆之后去必去的一些行程，都给大家安排了，还特别赠送到了这个赛里木湖的帆船加上环湖的旅拍，然后让大家可以得到很多好看的照片。全程给大家安排的住宿呢是携程三钻的酒店，升级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的酒店，就是住宿的状况也非常的舒适。这次给大家特别定制的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双飞八日游，带大家去圆梦新疆。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优惠啊！7月11号、7月18号是双飞八日游，价格是每人7999元；7月10号、7月17号双卧十日游，每人是5699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喜好来选择。然后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潮台969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去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去新疆，回复的是新疆两个字啊。然后还有朋友那个可能那个有朋友想要去豫章雅集吧，输入的是六，输入数字六就可以了。我们进行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在问那个关于我们旅行的事儿，有朋友说那个新疆旅游是主播带队嘛，大家可以去进群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咨询。完了之后还有朋友说豫章雅集两岁是免票吗？我看一下，好像是哈，
1: 两岁是免票。
0: 对。
1: 嗯，
0: 是的，三岁或者是一米以下，就三岁以下或者一米以下都是免票的啊。
1: 对对对，
0: 大家那个叫什么？豫章雅集输入数字六。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旅行的相关的行程，从南昌出发，内蒙双飞五日游的行程，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就是直接覆盖到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一些草原、沙漠，然后包括像自然景观以及城市啊，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赠送的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草原迎宾酒、蒙古专属牧场，还有包括策马草原、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等等，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
1: 嗯，
0: 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1: 你为什么想笑啊？因为我察觉到他要笑场，我想说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0: 我已经在克制了，你干嘛？你不要提醒。
1: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0: 因为我一想到没有时间听节目，马上就要收拾行李要出发，我觉得这事情很好笑。因为我们口播稿上面说的是6月26号之前，
1: 因为目前这个价格是26号之前。
0: 对，6月26号，我想说不就是今天？6月26号之前出发，仅需39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当然，6到8月每周都有团发啊，
1: 对对对，
0: 就可能是下周
1: 开始。但接下来的价格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0: 价格会有一些变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来吧，直接走吧，咱们今天，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相关的咨询可以仔细问一问看，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我求求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有今天。

0: 要出发的，千万告诉我们。
1: 不知道有没有团？
0: 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你送行。
1: 哎呦，真的太好笑了！来来来，那个北京夏令营，直接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宝宝。北京两个字，还有朋友说怎么去跟我们互动，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西双版纳的要去，要去。
1: 西双版纳这个真的要去，这个感觉很有趣。
0: 对，因为我们先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新的去到云南方向的，这是去到西双版纳的。然后这个行程当中有个重头戏，就是雨林木像。
1: 对，
0: 这个后来我了解一下，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项目。
1: 我也有听他们说最近很流行，
0: 就很适合带孩子去的一个雨林木像。如果是带娃出游，真的不要错过呀，就是不用隔着栏杆什么远远看个大象啊，
1: 对对对，
0: 丢一些吃的给他。这个呢就是带，可以带着小朋友走进这个野象谷雨林，然后可以牵着大象散步啊，可以给他喂吃的喂水果呀，近距离的可以拍到照片，还可以去体验一些小小铲屎官的工作，就是如何去清理这个象舍呀，包括捡拾这个象的粪便啊等等，
1: 没错，
0: 亲身去感受这个照顾大象的全过程。一路上还有各种热带植物啊、昆虫啊等等，可以去认识，去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感受大自然，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然后玩完了之后，还要给大家安排特色水果象餐，给大家留下一些特别难忘、独一无二的雨林回忆。
1: 没错，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西双版纳私家团纯玩五日游。我刚刚是说，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戏。
1: 你别管了，那个是
0: 好好好西双版纳，反正就玩五天。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针对一些这个家庭的，就两人就可以开始独立成团，
1: 是的，
0: 一家人出行其实非常非常方便。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便宜，一个人只需要3880块钱，两个人一起报名也是照例一人再减100块，然后吃住安排都是很舒适的，全程入住4钻的雨林轻奢酒店，全部都是智能房间，然后安排了水果象餐呐、原生态的雨林餐呐、傣味包烧啊、雨林烤鱼啊等等等等，山野风味，不管是大人和小孩都会非常喜欢吃。玩的内容也包括跟着一些当地的土著去徒步基诺山，体验这个射箭呐、然后彩绘野人装啊，大家想拍照的话，这个野人装一定很出片。
1: 是的，
0: 然后等等等等，包括大型的演艺新傣秀的去观看呐、打卡这个傣王御花园呐、总佛寺啊等等等等，还会晚上去到很知名的告庄星光夜市去逛一逛。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这个行程的话，可以这个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西双版纳或者版纳，都可以得到进群解锁优惠。
1: 没错，然后刚才说到几个这个出行的地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都了解一下，直接输入你比如说想要去那个云南的昆大利的，输入的是云南两个字，
0: 对对对，
1: 西双版纳的输入的是西双版纳4个字，想要去内蒙古的输入的是内蒙古3个字，想要去新疆的输入的是新疆2个字。
0: 没错，
1: 反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扫码入群问一下工作人员。
0: 是的，
1: 今天聊的话题
0: 聊的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些非常厉害的普通人。
1: 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自己可以算不
0: 算算算
1: 做饭管娃辅导学习赚钱也还可以啊，而且呢用了1年半的时间还减重了40斤呢，我是铁人中年宝妈。就是他就很厉害，然后那个做的事情也多、然后还有空减肥这样子。
0: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我觉得厉害的是我婆婆她的姐妹们
1: 啊，这么厉害，
0: 然后她们姐妹一起做生意做了几十年呢，然后也没有出过什么矛盾，到现在还在一起做生意，每个人都各司其职，每天都很忙，但是毫无怨言，她们感情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就非常让人钦佩。她们还一起建房子，还住在一起，一起做生意，我觉得真的很难得。
1: 对，那算是比较难得
0: 的。婆婆和她的姐妹们。
1: 还有朋友说，特别外耗的父母就很容易养出内耗的孩子。我就很内耗啊，哦，就是说，就是完全不内耗的父母，所以就是孩子就觉得说，可能都是我的错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就是。比如说普通人，你看到他们你就觉得说他在这一点上真的非常厉害，
0: 就是你有觉得身边有一些特别厉害的人。
1: 因为刚才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就是他们单位的保安就是会让你倒车啊，或者进出什么，就是非常厉害。
0: 他说保安很厉害。
1: 然后王晶说，那他们态度怎么样的？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态度嘛，就比如说你们刚才的那个表演就非常让我觉得很亲切。
0: 凶凶子的保安好不好。
1: 有朋友说今天不是25号吗？是啊，怎么了？什么事儿宝宝？
0: 因为我们那个行程是26号之前，
1: 二十六号之前，我想今天是他的之前吧。想要买豫章雅集的输入的是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我觉得我就很厉害，天生教师圣体，每次上课前就像被吸干了精气一样瘫在椅子上动弹不了一点，但是一旦站上讲台就好像通了电一样，瞬间精力满满活力四射，然后下了课又立马瘫掉了。另外即使不备课拿到教材站上讲台就也可以行云流水的开始上课。另外神奇的就是我每次生病都会挑刚刚在假期的时候，一放假哎就生病了，病2天周一好了，一点都不耽误上课。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你对你的这个职业是充满热情的，
1: 对，
0: 所以你才会有那种说只要到了课堂当中你整个人就可以变成那种打鸡血的状态。
1: 对呀、啊，就被大家发现说、
0: 啊、
1: 哇他上课其实是非常的有活力
0: 的。不然
1: 的
0: 话如果你是硬撑的话我跟你讲是很消耗

0: 好的，主要是你喜欢和有热情。
1: 有朋友说，请问一下，野人装到底有多野？
0: 你想多野？
1: 这种吧，
0: 衣服撕烂也扁。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你们和小吴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胡说八道最厉害的吧，被骗不知道几次了，我不说，但是现在我已经这边装上了一些过滤网。就是会猜您是不，
0: 你会，你要会猜您是不，
1: 我
0: 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1: 我不会，
0: 我是不会骗人的，
1: 我也不会，
0: 我从来没骗别人。
1: 请问我们两个人当中是谁在说谎呢？这是一个猜猜节目。原来小时候看那个电视节目，
0: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要你管。我觉得我会多少骗一些人，因为我以此为乐趣。
0: 我觉得我不是骗，我是逗，
1: 就是哦。这样子吧。因为我特别喜欢恶作剧，就比较喜欢恶作剧。
0: 我谈不上喜欢，但偶尔为之吧，我只能说
1: 特长。是我的特长。还有
0: 你最近一次恶作剧是干什么？
1: 最吓我妈。
0: 哇，你这个人很双标哎，你每次被我吓到的时候就在那边说干嘛吓别人啊，这你自己还会去吓自己妈妈。
1: 我妈又不是外人。对吧，我妈了那是。就比如说躲在，
0: 像妈妈很危险的，妈妈本身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而且身体又有一些状况。
1: 不是那种下，
0: 你怎么个下法？
1: 就是不是说嘿突然这样，不是这样下，我是就是跟我妈一起逛街，然后我就闪在柱子旁边，然后就不动，我就看我妈，然后我妈说哎，人类，
0: 这太幼稚了吧，这有什么乐趣啊？
1: 就看到我妈慌张的样子就很好笑啊。你们不跟爸爸妈妈玩这个游戏吗？
0: 我本人是不会，
1: 我妈就哎哎哎，人类人类，就
0: 我可能会跟小朋友玩这个游戏，
1: 小朋友才没时间理你嘞。
0: 如果跟小朋友出门的话，走着走着的话，我就会躲在一个他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我却能看到他。
1: 他们
0: 因为小朋友发现大人不见了的话，会比较慌张。
1: 他说不会啊，直接去北京研学了，家人们，大人不在身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这是干嘛？他说我觉得两位主持人特别厉害，共情能力很强，肯定人缘特别好。我想知道主持人是不是在你们那儿特别吃得开。
0: 你说我们两个人
1: 肯定的喽。
0: 其实我本人谈不上人缘有多好，因为我平时不是一个很喜欢跟大家 social 啊社交的人。
1: 就对王晶，
0: 对，
1: 我昨天节目里面不是说了吗，王晶被他爸妈送来早上做这个节目，主要是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0: 我也不是被他们送来的吧。
1: 因为王晶，哇爷，你们晓得王晶私下里脸有多臭啊？
0: 也没有那么臭，我觉得我现在有好很多。
1: 有现在好很多，因为就是年纪大了，会有一些善，
0: 人会变和善一些，
1: 就是面善，
0: 是是
1: 会有点面善。但是他私下里，首先因为他不太爱讲话，然后就是话量大概是节目当中的0.0375%，
0: 也没有那么少，
1: 就反正是话比较少。完了之后，那个日常的话也就脸很臭。你跟他聊一个什么事情的话，他就大概就几个字就会把你打发了，大概就
0: 不是，我就可以聊清楚啊，我不是要打发你，跟我聊的时候我都可以聊清楚。
1: 那你聊这个，
0: 我主要是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很啰嗦的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因为身边有好多人好啰嗦，也不晓得
1: 哪锅嘛。
0: 别得理。
1: 然后我的话，其实我也谈不上人缘特别好吧，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他这人挺活泼的，谈不上。
0: 我觉得你纸面上人缘是挺好的。
1: 纸面上是指什么？
0: 就是看起来
1: 写在文件里面。什么叫纸面上？
0: 就是有人说，比如说一支球队，人家会说这个球队纸面实力很强
1: 啊，我们不知
0: 道，但实际进行之后，可能没有纸面实力看起来那么强。
1: 哪个球队啊？
0: 好多这样的球队。
1: 你随便说一个喽。嘎死了！
0: 又怎么了？
1: 有人问你的那个
0: 什么？你是谁哟？
1: 你是谁哦？你怎么知道王晶在那里工作啊？
0: 我在哪里工作？别乱叫不？
1: 就在我们楼底下呀。还有朋友说豫章停车收费吗？豫章哪儿啊？
0: 豫章雅集吗？
1: 豫章雅集
0: 不收吧？
1: 我不知道哎，你不要乱讲话。因为他们是一个，就是原来的那个云静酒店嘛，就是在红湾公路那边那个。
0: 哦。
1: 然后它是有巨大的停车场的，但是详细的情况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好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到那边参加一下那个豫章雅集的活动，那个收费如何？
0: 对。
1: 就是它的那个停车费，你可以打电话到他们的，你像大众点评呀、什么地图里面呀，反正抖音里面应该都有他们的联络方式。豫章雅集的话，这个套票的话是我们从。大概是端午节前的时候开始推出的，然后推出了一天的时间当中，
0: 对对对，
1: 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很有热情，因为可能大家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去过去玩了一下，确实是出片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就是里面的活动很丰富，你像里面会有这种36房体验空间，会有非遗手作，还有什么点茶啦、制香啊什么的。我们 有看到在后台很多的听众发来照片，然后就是孩子们在那边制茶还是干嘛，
0: 有一些非遗文化体验，其实对于小朋友来

0: 讲还挺好玩的，
1: 就是又好玩，然后你又能了解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
2: 对对对，
1: 然后重点是你还给孩子扮上，比如说男孩子我看他们有发来的那个就是大内侍卫的，
0: 对，
1: 那种大侠的服装，然后女孩子那种小公主的、小仙女儿的，反正就是小仙女儿吧，咱也不知道，反正全部都是那个古代的服装。因为这是一个20000平米左右的室内古风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在那里面就是除了刚才以上说到那种体验之外，还有像 NPC 互动，你跟他玩游戏赢取一些这个就是他们的代币，就是他们集市当中的银两，然后银两还可以再去玩其他的东西等等。而且重点是它还包含了小的精品自助，
0: 对对对，
1: 就是不会饿肚子。你说哎，个拉着牙反的玩了一天，
0: 不会是像云静玉章宴那种特别正式
1: 的
0: 一些餐饮，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是这种精品自助餐，
0: 对 对, 对，
1: 所以包含古风妆造、全天畅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全部都在里面，
0: 嗯、
1: 一大一小只需要。298块钱，
0: 对，
1: 原来的话一大一小是需要168×2的，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便宜了将近40块钱，而且这是我们全网独家，现在我们可以正大光明，我们可以非常拍着胸脯跟大家说，
0: 对对对，
1: 全网比价。
0: 而且因为它是亲子套票，所以我们也是针对暑期的，所以这个套票的有效期是到8月31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黄庆，你有没有觉得我有时候读口播真的很颠，因为我的手一直在动，就全网独家，然后那手一直搭笔、
0: 哦、还好啦，因为我见过很颠的更颠的、
1: 哦、那我就放心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是有效期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可以购买，然后购买相关的一些说明，怎么样提前预约、使用情况，
0: 对对对，
1: 包含哪些说明里面都有，大家
0: 相关页面都会有的
1: 啊，仔细看一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嗯、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老白茶在哪里买青春派，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茶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
0: 嗯，
1: 先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认为你有没有认识那些很厉害的人？但是他们普通人，
0: 你身边有哪些人？你觉得说，
1: 可是你觉得他
0: 好厉害，
1: 就是他的那些技能好像非常的
0: 厉害，在哪些方面很
1: 厉
0: 害？
1: 有一个朋友他说。嗯，他说我认识一个老师，他从来不翻课本，他就能够把这个要讲的内容讲得非常的清楚跟明白，孩子们听得也非常的清晰，我就觉得很佩服这样的老师。
0: 哦，
1: 不用课本，我们进个宣传吧，
0: 不背课是吧，
1: 多少背一点，
3: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认识的那些普通人当中，或者你见过的那些普通人当中，就哪些人你觉得他们特别厉害？
0: 就你日常生活里会突然发现说，哇，这个人真的好厉害哦。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在哪些方面厉害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是的，是的，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是的。
1: 那个。有朋友那个他说好喜欢你们两个，我以前都不知道
0: 啊
1: 哈，
0: 以前不知道我们两个啊，我说啊，
1: 人家刚喜我刚刚关，你人家2分钟前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因为之前都不知道我们真的很正常。
1: 他说现在每天早上都在听，很能治愈我，谢谢大家、哦、就谢谢你的喜欢，就是你不知道那不太正常了嘛，咱也不是说多那个啥的那个什么，你说是吧、嗯、只有套票有优惠吗？
0: 目前只有套票有优惠哦，
1: 要看你买啥，我们这边去新疆了，去内蒙古也有优惠，还有西双
0: 版纳，我买白茶还送陈皮，
1: 买白茶送陈皮，
0: 嗯，
1: 就你说的如果优惠的话，就故意的，他气死了，他说
0: 没有去玉章雅集，
1: 玉章雅集
0: 目前的套票就是给亲子票提供的，
1: 对，
0: 就是、优惠价格是给亲子票提供
1: 的，是的，是的、
0: 啊，
1: 目前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好不好，宝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人你认识的，身边的那些可能你见过的人，你认识的人？
0: 嗯，
1: 他们虽然是普通人，可是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呢。
0: 是的，
1: 有一个听众他有在说，他说潮台969如何参与广播互动，就直接发文字来就可以了，好不好，宝宝？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的妈妈就是非常的厉害、
0: 哦、
1: 我的妈妈70多岁，没有读过几年书，却是一个乐观。

0: 向上特别聪明能干的女人，这个读过了吗？
1: 没有
0: 哈啊。妈妈总是能用各种各样废弃的东西发明袋子、坐垫、收纳盒。我妈妈什么都能造，哎，就连电器坏了她自己动手都能搞定。
1: 哦，
0: 我们都叫我妈妈是发明家，很让人省心哦。
1: 哎，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掀起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很厉害。
0: 对，特级妈妈耶，
1: 我觉得很好。哎，
0: 好厉害，
1: 妈妈还会修东西。因为通常家里的分工来讲可能是爸爸去修，
0: 对，
1: 但妈妈可以自己修。
0: 主要我觉得妈妈还除了会修之外，她还有发明创造的一些小兴趣。
1: 制造，
0: 对，
1: 制造业妈妈。
0: 还有朋友他说我老公是汽修工，只要车子发动一下他听声音就能分辨出来车子是哪里的问题，是陌生人说的，好厉害的。
1: 哦，所以这种听发动机的声音是真的，很多人有会说哎，这听起来好像哪里有问题。
0: 我有时候听发动机就突突突突突就很大声，他们就说哦，发动机目前听起来是正常。我想说这因为我也没有刻意听过发动机。还有朋友说我爸的动手能力很强，对于别人要求也很高。他以前是学木匠的，家里面新房装修，因为对于装修师傅的手艺不满意，老是说人家做不好，实际上师傅都生气了，都不做了，他自己接着把那个瓷砖贴完了。家里的房子呢也是他自己画平面设计图设计的，家里的小电器啊什么坏掉他自己也能修。如果他现在还年轻，我觉得他可以当非遗传承人。
1: 哇，
0: 就是他在动手方面就是非常的厉害。
1: 对对对，之前还有一个听众说他的妈妈的，他说他妈妈在那个之前恢复高考之前是一个屠夫，然后后来呢去参加高考，
0: 哦对，
1: 然后就上了大学，然后现在是一个那个重点中学的物理老师。
0: 哦，好厉害，
1: 厉害不？
0: 嗯，
1: 我觉得这种真的很强。
0: 对对对对对，我也看到这一条。有朋友说豫章雅集那边会给化妆妆造吗？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野生的豫章雅集的代言人在这边进行了一番发言。
0: 哦，是吗？
1: 因为他之前有去玩过。
0: OK，
1: 他说豫章雅集停车场免费，服装很多品种，从汉服到明颂到盛世大堂，还有仙侠，
0: 哦哦哦哦哦，
1: 各种类别都有，非常漂亮。
0: 我是说有仙女吧？
1: 妆造是流水式的，但是每一个化妆师都很专业，头饰和服装都配得很好，明智的服装特别好看，推荐大家去穿。自助餐呢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绝对值回168元，加妆造加服饰和游玩是超值。关键是虽然是简单的自助餐，但是味道很不错，毕竟人家是云静。
0: 对呀，啊，人家是云静，你说这话，云静是干啥？
1: 你发这么一大段，我甚至觉得你收了钱。
0: 给我2块。
1: 因为他之前有去，他也给我们发过他去的感受，
0: 哦，
1: 以及他去拍的照片。
0: 因为云静本来人家就是做餐饮起家的，
1: 对
0: 啊，你肯定是那个饭菜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1: 对对对，
0: 那个豫章，所以豫章雅集那里会给化妆，会有妆造。
1: 刚才
0: 我们说的亲子套票里面是包含了这个的。
1: 对，刚才这个听众的留言很完整的解读了很多人要提的问题。
0: 是的，他因为他说他之前去过别的地方，只提供服装，不提供妆造。这个云静豫章雅集
1: 只给衣服不化妆。
0: 对，豫章雅集的话是提供的，它这个价格是含在了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套票里面的，
1: 全部包含其中。
0: 对对对，搞懂了噻。有朋友他说，突然发现办公室有一个女同事把孩子培养得很好，爱阅读，爱运动，参加各种考试，还很厉害，感觉这个妈妈真的很厉害。
1: 哦，就对于孩子的培养是很厉害。
0: 有朋友说我的妈妈也很厉害，娜娜子你是知道的，我妈妈会用头倒立。对，就
1: 你说
0: 有看到一些她的视频，
1: 是头手倒立是不是？头手倒立就是练倒立的基础啊。
0: 你的意思是光用头，然后手
1: 头手就是用头和手形成一个三角形，然后让自己能倒立起来。
0: 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可以。
1: 谁会用头倒立啊？
0: 有朋友说屠夫的感觉真的很像竹玉，请问那个爸爸帅不帅？
1: 不知道，是妈妈，他说的是妈妈。刚才那个听众讲的是妈妈。
0: 对，他说他妈妈是一个，
1: 他妈妈最后成为了一个物理老师，但以前曾经是一个屠夫。
0: 对对对，
1: 嗯，
0: 有朋友他说，
1: 所以要说屠夫才对，对不对？
0: 屠夫，嗯，可能是吧。
1: 反正以前就是一个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吗？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你们俩啊，他这个可能是有一些讽刺的这个意味在，我好好读一下，我揣摩一下他的心思啊。
1: uh-huh.
0: 哎呀，我是觉得你们两位主播就很厉害呀，天天播一些没有用的广告还不厌其烦，换做其他人早就把耳机搭掉了。换做其他人你问问他有这么多广告
1: 没有用的广告你还在边回糯米蛋死。我就想得奖，广告就不想听。
0: 少点广告多点互动，我现在广告真的已经很少了。
1: 对，再少一点广告节目就没了，朋友们
0: 节目就切腹了。我们两个工资都你发呀，你发呀。我天天在你耳边播，你给我发。
1: 而且你觉得没用的东西可能对别人有用。
0: 嗯，是的
1: 是
0: 的。还有朋友他说你们读口播的时候另一个人真的很像于谦，就一直在说是的没错，对，这是不是你们这个职业也要学捧哏？
1: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出声，只是我们的就是内心当中的，
0: 我刚想说对来着，还想说我现在不出声了。
1: 我们是没有要求说我们必须出声的
0: 啊，对对对，
1: 对啊，我们只要把东西传达出去就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在旁边嘛，
0: 搭个茬挺好
1: 听的吧。你跟你自己的朋友讲话，对方就算没有在听你说话或什么的，对方也会搭茬，是不是？
0: 是，
1: 嗯，
0: 你不要 cue 我了，是还不行吗？
1: 哎，真的很难不讲话呀。
0: 对。 有朋友他说我爸爸77岁只上过一年。

0: 高中，他能做今年高考一卷数学大题做到80%左右。你说正确率吗？还是说会做？他说有思维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东西。对，
1: 啊，那我这也太说了一点包。
0: 我本来想说一下我爸的，但首先一个我爸在年龄上就输了，第二点的话我爸做的也不是高中的题目，他做的是初中的，我也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就是我爸爸在帮我姐姐的儿子做高三的初三的那个题目，我爸非常厉害，而且他还可以有好几种解法。
1: 哇！
0: 然后我就已经觉得我爸爸很厉害，可是跟他爸爸比的话就弱一些，因为我爸
1: 略逊一筹，
0: 因为首先我爸不到70略逊一筹，
1: 但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0: 有朋友说我想问一下柳晨峰的联系方式，我手机屏幕坏了。
1: 柳晨峰不要再找他了啦，他没什么用，
0: 他消失了。我之前找他买东西他根本不搭我。
1: 对啊，他在那个群里很多人找他他也不说话。
0: 对啊，
1: 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留些没有用的言。
0: 哎，是的，习惯吗？不咯，没有用。有
1: 人说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带两个孩子还要上班一个
0: 您看我这怎么样，
1: 没这个必要吧你可以正常发表你的看法呀，不要在那边霍什么霍啊然后他带两个孩子，一个男孩11岁，一个女孩6岁，还要抗击焦虑症。我每天真的好忙。
0: 那是很忙，有两个孩子已经很忙了，而且两个孩子年龄其实又不大。
1: 对
0: 对
1: 对，11和6岁，我觉得
0: 都在上小学，
1: 花费很多时间精力的阶段。
0: 尤其是6岁那个宝宝，他可能刚刚要准备入学，还干嘛？其实给家长的
1: 对，而且他本身还面临一些情绪
0: 的
1: 困扰。
0: 对，是的，是的，
1: 好好调整自己。
0: 有，哎，刚那个。他说我很赞同你说我收到广告费这个事儿，金金子你帮我去云静要一下，就是他刚才说到的那个就很超值啊，什么都什么那个豫章雅集的停车免费似的，他说你帮我去要一下我的代言费行不行，关键到目前为止我在他那儿花的钱可花不少。
1: 把你的那个后台流量统计发一个过来，我们这边要需要审查一下
0: 后台流量统计大概是多少，
1: 就你这个传播到底去了多少人那边的
0: 对对对，
1: 现在不是大家结款都是这样吗，就是拿那个整个流量拿过来啊。
0: 有朋友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个，就是增加那个就是捧哏的那种说法。
1: 哦哦，什么？
0: 他说没听说过您猜怎么着，哦您说怎么着
1: 不是，你们有没有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在南方播出的一个广播节目，你这边全是些北方话术啊
0: 柳晨峰来了，他说谁说我坏话，
1: 没有人说你坏话，你能不能去看一下人家群里有很多人找你，
0: 对，很多人想要买，
1: 你身为一个群主真的很不礼貌。
0: 对啊，人家艾特你又要买，
1: 对啊，
0: 买手机换手机，又要换电池，又扩内存，又换屏幕，
1: 对啊对啊，
0: 又换板子什么的，我都看见了你还不看见。
1: 嗯，
0: 还有人说你坏话，说的都是正常话。
1: 对啊，
0: 坏话。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身边有认识哪些普通人，然后你都觉得他其实挺厉害的，哪方面比较厉害呢？可以来讲一讲。
1: 对对对，嗯，有一些可能是生活当中一些琐事，但是在你看来你就觉得说哇，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这样的真的很厉害。
0: 哎，其实我跟你说，我觉得对面导播间那几个导播就很厉害。就你可能你有跟他们共事过吗？你可能没有过。
1: 其实有一些应该有过。
0: 他们有一些那个就非常厉害，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要连线。
1: 因为你也知道，他们也是流窜着各个导播间的，有一些可能以前共事过。
0: 哦，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去了解全新的那个交通，比如说有一些时间点嘛，比如说可能会有些交通管制，
1: 嗯，
0: 或者有一些那个就是道路维修，有一些桥面维修等等，然后他们就会迅速的记录，而且他们是一边接电话一边打字。哦
1: 哦，对，
0: 我做不到。哎，就而且他因为他打完字之后，
1: 可是以前的导播是一边接电话一边用笔写呀。
0: 嗯，那我可以说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1: 其实这样我是可以的。
0: 然后他们一边打电话一边打字，然后打完字之后呢，因为有导播间直接发往那个直播间的有一个小对话框，
1: 嗯，
0: 然后就主播就能看到嘛。
1: 对。
0: 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是直接就发给主播，就我就觉得说那件事情其实他们做的非常利落，
1: 嗯，
0: 就很快速，因为是第一时间嘛。
1: 对。
0: 就没有比他们更快速的那个发布了。
1: 因为你本人很难做到这样的事。
0: 何止这个事，我很多事我都没办法。你比如说我如果是我边打字边做节目的话，我就必须要把我嘴里说的，我必须要就是我打的字，
1: 嗯，
0: 就是我嘴里要说的话，你能听懂吗？
1: 哦，
0: 比如说我说今天中午一起吃个饭嘛，我嘴里就得念叨着，不然我打不了字，你们懂吗？这什么问题啊？
1: 柳晨峰跑到群里说我来了你来得太晚了。
0: 那小 C 说，他说我有两个这么小孩子的时候估计也在那个抗击焦虑症吧，他说让我来当群主了，少爷他可忙了
1: 少爷现在回来了，
0: 然后
1: 好伺候着吧你们。
0: 那个娜娜可以拉一下我进闲置群吗？等我下节目，下节目你给我发个信息好不好，宝宝？我怕我忘记。还有朋友他说暑假还有最强大脑的课程吗？已经没有了，宝宝。
1: 目前我们已经没有了。
0: 然后还有
1: 那个公开课已经上完了。
0: 有朋友说，如果用光用头倒立就是跳街。

0: 要戴头盔啊。
1: 对，那个
0: 你说头转那个、哦、
1: 那个叫好像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名称是不是、啊
0: 哦、
1: 对，云静豫章雅集的朋友们，
0: 回复数字六，
1: 回复数字六，好宝贝，数字六、
0: 嗯、
1: 然后买白茶输的是白茶两个字，不是老白茶三个字啊，
0: 对对对，
1: 白茶两个字。
0: 老白茶能收到吗？不知道哎，
1: 好像
0: 白茶和茶都能收得到，反正啊，
1: 不能不能吧。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身边有些普通人，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很厉害。
1: 对，
0: 就你都会觉得说哇，他真的很厉害，在这个领域当
1: 中。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们家楼道里那个清扫阿姨她真的很厉害。有一次呢，我们家那个东西还没有用完，只是在门口放了大概十分钟左右，一转头就不见了。然后后来到楼下看到在他的那个车架子上面，我就说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用完，我又把它拿上去了。
0: 哦，你说手脚很快，
1: 手脚很利落。不过那个现在其实我是有看到有一些人发那个抱怨，就是我看到我们那个小区群里面也是，
0: 哦、嗯，
1: 他说他们家有一只鸽子放在门口，是准备那个拿来炖着吃的。
0: 一只鸽子。要炖着吃，为什么要放门口啊？
1: 对，我也不知道，可能就他们要现杀还干嘛吧。
0: 你说让你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看一看这个世界啊，还放外面嘞，
1: 也太残忍了吧。然后他说怎么回事啊，鸽子不见了，笼子还在。
0: 哦，
1: 到底谁拿走了？
0: 那就是偷走哎，因为它是一只活生生的鸽子、啊、
1: 对，我觉得那个算是应该那个是算是有主的吧。
0: 对啊，
1: 对对，
0: 那很明显是人家要的东西啊。
1: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啊。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啦。
0: 我求你们不要再乱回关键字了，好不好？你们时光倒流在听哪天的节目哦？
1: 就像大脑没有了。
0: 对，
1: 你回复也没有关键词的回弹了，宝宝。
0: 对对对，
1: 已经结束了。然后目前唯有一个适合孩子的，就是去北京研学，八到十六岁的孩子。
0: 对对对，但去西双版纳玩也蛮适合他们的。
1: 哦，对对，那个也算是比较适合的。
0: 对啊，
1: 嗯，就是目前就这些吧。
0: 出去玩的都适合孩子。
1: 对对对，那学习方面
0: 暂时也适合。
1: 暂时没有了啊，
0: 对对对，
1: 暂时都没有了。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家小儿子在3到4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奥特曼，他可以把所有奥特曼的技能，还有甚至那个上百个怪兽的名字，那种10个字的名字他能记得住，太神奇了。但是现在他6岁，他已经忘记了。现在记我的世界里面的道具，
0: 记奥特曼的名字是不是某一个年龄阶段小朋友的本能啊？他们都会啊。
1: 对，
0: 因为就是你拿3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奥特曼放他面前，他知道谁是谁。
1: 对对对，
0: 但他们好像也只有在那个年龄阶段会有。
1: 对，因为他后面好像对那个就不感兴趣，之后就逐渐会忘记，他们的记忆是很短暂的，怎么回事哦？
0: 是奥特曼给他们的这个技能包，当时
1: 不知道哎，到哪边领取啊？还有朋友说我很敬佩那些每天跑5公里的朋友们，每天都把自己当运动员训练呢。嗯，运动员可不是
0: 光是每天5公里谈不上吧？
1: 光训练那个，
0: 因为现在身边每天跑5公里的人真的蛮多的。
1: 嗯，是的。我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上早班，然后就是6点来钟就从家里出门的时候，其实你就在路面上能看到很多人，
0: 对，
1: 他们穿着那个运动服，
0: 对对，
1: 就短衣短裤，
0: 嗯，
1: 然后满头红红的，或者是满头大汗，他们可以在轻快的走路，应该是已经就是锻炼完了。
0: 对，应该大家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如果你每天通勤是走同样的路的话，在那个路上你就会遇到每天都会遇到同样的人，
1: 嗯，
0: 有一些，
1: 是
0: 的，但其中很多都是在锻炼的。
1: 其实他们都在锻炼。你像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人说每天5公里是基本操作，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嗯，
0: 柳春风说，我检讨一下哦，实在是不好意思，最近我一直在忙那个招大学生暑假工实训的事情，确实疏忽了，好怕群主被剥夺是不是？
1: 啥破群呢？还
0: 没有，主要是有些人需要你帮助他，你就看到之后你就回一下，你就回一回别人，
1: 啊、真的是没礼貌，臭宝。
0: 他们说我都已经承认错误了，还要说我？
1: 好好好，有礼貌了，有礼貌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认识的普通人当中有没有哪些人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哎，有朋友他说我觉得豫章雅集给我化妆那个小姐姐真的好厉害，她化妆速度非常的快，3下5除2，可是妆容真的很好，比外面买那种300-500块钱的妆还要好，而且的发型也插得很紧哦，应该是
0: 要戴一些假发或头套啊。
1: 他说我戴一整天下来呢也不会

0: 头皮很痛，然后妆造什么的就一起玩，也没有觉得松掉，觉得好厉害。哎，那是很厉害了。
1: 到底是有多会化妆？因为很多人提到那里的化妆很厉害，说不输外面那种几百块的化妆。
0: 对对对对对，哎，
1: 自己会化到底？
0: 而且他说行云流水，
1: 你快去啊！你不是买了吗？
0: 我何止是买了，
1: 你怎么也是那种买了那个什么团购了什么券然后就不用的人呢、哦、
0: 你晓得我几忙不？
1: 忙什么？忙的逛街，忙的昨天去吃季季红，有多忙哦？
0: 去了吗？去了吗？红了吗？去吃了吗？
1: 一天到晚约在这里吃饭，在那里吃饭，你不可以去豫章雅集吃啊？
0: 是啊，你怎么不去嘞？
1: 你们三个就去豫章雅集吃啊？
0: 你们去
1: 啊？
0: 是要去一下。
1: 你不是买了四张吗？还多一张？
0: 哎，还多一张，拉着你一起去不咯？我也想进前置群，你有加王晶的微信吗？
1: 谁、啊？
0: 王晶的微信你可以加一下。
1: 哪位朋友啊？
0: 可以 ING WONG 1882，你加一下他，然后让他拉你进群就好了。嘿嘿嘿，
1: 假装出其不意是不是在这里？
0: 对，假装这是一个好像就一定要说的顺带的项目。然后还有朋友有在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
1: 嗯，
0: 这是说啥呢？我看看啊、哦。我觉得你们就很厉害，人长得掐嘎就算了，脑子反应又快，节目不管讨论什么话题、
1: 哎、
0: 天文地理你们都能从容应对解答。
1: 哦，
0: 不知道的就说什么呀什么呀就这样了。
1: 我们也会一些装憨的招数啊。
0: 对，会装憨。还有朋友说我女儿哦可喜欢哈利波特了，小学一年级就把里面人物的名字包括非常冷僻的名字咒语一字不落的把它背下来。
1: 咒语可以背下来，厉害。
0: 咒语背下来就是厉害。
1: 你会背吗？你不是也喜欢啊扬言？
0: 我
1: 还得到一些魔杖啊，你背啊，
0: 没有没有，
1: 你背啊，
0: 我跟大家，我
1: 你倒是背啊。
0: 我现在向全社会澄清一下，框框是不是下直播了？过来开新闻发布会了，快点。就是我觉得啊，我呢，其实我没有，我不是哈迷，就所谓的那个哈利波特迷。
1: 哦、
0: 但是呢，我只是
1: 想，我以为你是哎。
0: 我不是，我之前说过，
1: 早知道我就不给你买那个什么鬼魔杖了。
0: 因为其实你买了，我也分不清谁是谁的，说实话。但是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不要。我喜欢的是什么呢？我喜欢的是之前那个魔法棒，我喜欢。
1: 哦，
0: 我只是喜欢魔法棒
1: 道具而已。
0: 就是我就喜欢那种小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哦、
0: 就那个魔法棒，我就比较喜欢。其他的，
1: 我给你一个会不会太小？
0: 太小，有点就是只能发挥出我魔法的一个。
1: 但真的买不到了，后来就没了。
0: 嗯，对啊，
1: 我后来再想给别人买就没有了。
0: 现在知道我给你提供了多少买入一些限量产品的机会吧？还不感谢一下
1: 我？
0: 我
1: 买来又没有自己收藏，我不是送你了吗？我
0: 没加微信在开车，那没办法了，宝宝，因为那个微信已经快满了，那个群就是不能通过发二维码的方式
1: 添加。因为微信群首先它没有二维码，没有群号，没有办法这样加。这样让大家加进群。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是的，
1: 随缘吧。
0: 是的，随缘随缘。
1: 嗯。
0: 然后那个还有朋友有在留言，他说我觉得我的爸爸就非常的优秀，他甚至会修电视机。我觉得家里电视机差不多都可以换了，但是呢，他修了两下好像又好了，还可以坚持一年。
1: 哦。
0: 就是会修理。
1: 对。
0: 哎，对，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传统爸爸、古早爸爸，好像他们都会去修一些电器，好厉害。
1: 当代爸爸不会吗？
0: 当代爸爸
1: 其实也会，只是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就不会想说自己去修这些东西。
0: 而且当代爸爸我觉得会，就是现在的电器真的很不容易坏，
1: 因为大家现在有问题就直接打电话给物业，物业就来修了。
0: 对对对，
1: 你可能还等不到爸爸回家，东西就修好了。
0: 是啊，
1: 因为爸爸都不回家。
0: 爸爸真的很晚回来。还有朋友说什么雅集什么化妆好厉害的，
1: 豫章雅集是一个体验空间，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的话明天再来听好不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给你解释了，
0: 会播三遍。分别是7点半、8点、8点半，
1: 分散在整两小时节目当中。
0: 对对对，你直接输数字6也可以、嗯，你直接去了解一下。
1: 哎呀，反正生活里真的很多人很厉害，有的时候不是说羡慕，就是你单纯的只是觉得他厉害，但是他的那个厉害你又达不到，
0: 对，
1: 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
0: 该怎么办？又在问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多少钱一个人？单人票价168，然后亲子票价的话是多少？298。
1: 回复数字6先看看吧。啊，
0: 好吧，今天
1: 详细内容明天见喽。
0: 就是这样子，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0: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六九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九六九 Number one 淘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能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5: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6: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
4: 潮台。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

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捷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

0: 光无限好。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2: 96.9 潮潮的知识。
3: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4: 969 Number 1
2: 潮台。
5: Hey, I couldn't sleep, so just thought I'd call you.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1: 现在好，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2: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1: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慧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慧偷心性的人。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

0: 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1 朝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8: Ready Go，
7: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一粒一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 G。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969 Number 1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

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

0: 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FM 96.9 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2: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0: 九六九
5: Number One
0: 潮台，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薛之谦为你带来的歌曲《绅士》，晚间的十七点零九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六九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稍微等我调一下凳子。
1: 哎，之前谁坐你凳子？为什么会调的这么矮？还有人比你还高？
0: 也不是高啊，有的朋友他比较矮，他就喜欢坐矮一点的。
1: 你自己听听这笑话嘛，有的朋友比较矮，他还要坐矮一点，那他得坐到哪里去了？
0: 就之前我跟王晶跟塞纳合作做节目的时候，他们的位置是这样子的。
1: 我试一下。
0: 他们的位置是这样子的，对，他们会把麦克风稍微的放下一点。那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的主持人他们的上节目的习惯还有点不一样，
1: 是上半身比较长，所以要坐到这里。
0: 我之前有认识一个那个主持人，他做节目的习惯是这样子的，
1: 蹲着坐，
0: 不是，他一定要侧身，他是一定要侧身，就是比如说这样子，
1: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把他调高，
0: 你要下来，
1: 受不了了，
0: 你要摔下去了，是不是？谁把我凳子调这么低啊？
1: 刚刚还有人把我的那个耳机声音调得很低呢。
0: 一般用你这边的只有一个人，
1: 谁？
0: 就只有塞纳会用这边，
1: 不是？
0: 就是

0: 在那会用聚点，你除了早上还有谁会用聚点？
1: 那他怎么可能每天音量会不一样呢？
0: 不可能每天音量都不一样。
1: 我每次来的时候，要么就巨大，要么就巨小。今天是巨小，
0: 嗯，
1: 肯定有人偷偷动
0: 了。每天的耳机，它的音量啊，它每天早上起来跟马丁的早晨一样，他的耳朵会有点变化。
1: 我还薛定谔的猫呢，
0: 他每天早上这个音量啊，可能时大时小，所以有点变化。
1: 好了，今天呢是最近几天比较少有的晴天哦，各位朋友，让我来看一看。今天不会下雨，明天不会下雨哦。周一的时候要开始疯狂下雨啦，各位朋友。
0: 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今天是高考分数公布的日子。
1: 哦、我以为疯狂星期四呢，不好意思。
0: 哎，你脑海当中除了吃就是
1: 我今天还看到高考公布了分数这个新闻，
0: 对啊，
1: 但是你刚一说，我脑子里立马想到是疯狂星期四，
0: 就只有疯狂星期四。
1: 嗯，这个吃货一般都是只能想到跟吃有关，
0: 嗯，就只有脑子里只有跟吃有关的东西。
1: 对，
0: 今天是周四嘛，嗯，我相信很多人今天在查成绩的时候应该也会比较忐忑。
1: 为什么？
0: 害怕成绩不合适、啊、
1: 你相信很多人、
0: 哦、
1: 我们的听众有几个人在查成绩？
0: 不是，我们听众蛮多，其实他们很多是高考考生。哎，
1: 不会吧，
0: 那你就 out 了。
1: 哎，高考考生扣一，
0: 因为之前我们还有中考考生也有。哎，
1: 中考考生应该是跟着中考考生应该有，因为他们年龄段比较小，我们的听众也就是跟我差不多年龄啊，所以如果升得出考中考的应该还是比较可能的，升得出考高考的有点难吧。我这个年龄十七八岁，那要多早结婚啊？
0: 十七八岁啊，
1: 嗯，对啊，十六七岁最早就是十六七啊，
0: 对，
1: 一般十七八比较多。
0: 嗯，家里面可能中考的考生会有，
1: 对
0: 不对？对，
1: 高
0: 考也有啊，
1: 稍微稍微少一点吧。
0: 高考考生嘛，
1: 你自己想想，陈哥的小孩才刚刚要准备高考。
0: 他听我们节目吗？
1: 没在听，
0: 对吧？
1: 所以可以随便说。
0: 他又不听，
1: 他是这个年龄，
0: 他符合我们的年龄阶段。
1: 这个年龄他的小孩才在那个耶。
0: 他的年龄阶段应该符合听哪一档节目？
1: 嗯，
0: 九九二
1: 生节目。
0: 九九二差不多。
1: 哎呀，这个跟大家说，九九二不是养生节目。
0: 一路听到成功。
1: 有朋友就说，今天我爸生日，祝他生日快乐。我一个表弟的成绩，最好把这三个话分开说。
0: 你们俩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联系。
1: 祝叔叔生日快乐。然后有朋友就扣了一，他说一的妈妈。那你应该是很早生小孩吧？
0: 对吧？
1: 嗯。
0: 还有的可能是家里，比如说哥哥姐姐啊，或者弟弟妹妹，可能考试的会多一点吧。
1: 哦，
0: 我们这个年龄层次应该是就是兄弟姐妹考试会多，
1: 比较少。
0: 对，一般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年龄范围，差不多就是可能三十岁左右的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差不多，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四十到五十的应该会稍微少一点点，还是说五十到六十的会稍微少一点点？
1: 哈？
0: 对啊，
1: 五十到六十
0: 应该会少一点吧？
1: 五十到六十，嗯，看起来跟我一样年轻吧？我觉得就会、就是心理年龄比较年轻，
0: 长得年轻，
1: 你长得年轻，心理你不觉得是相辅相成的吗、
0: 嗯？
1: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心理年龄是很年轻的，然后他表现出来的也会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
0: 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个画像，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可能大概年龄阶段就是三十五到四十岁左右。
1: 嗯，
0: 那你们之前你们频率有画像吗？
1: 啊，我们都是高净值人群，
0: 就是八十岁左右。
1: 我觉得那个九六九的用户人群也蛮高的，
0: 偏年轻。
1: 从我们那个买东西就可以看得出来，
0: 对，好多都是年轻的朋友们，是不是？
1: 然后有点小钱。
0: 这句话可以多说，
1: 但是呢，九块九的东西也蛮愿意买的，就是我们那个门票也有蛮多人买，
0: 就是从上到下可供范围比较大。
1: 对，既愿意花低价，然后也愿意购买那个豫章雅集。哦，豫章雅集，正好 Q 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说。
0: 他还没到点吧？
1: 豫章雅集不是五点钟有一
0: 个？糟糕，为什么里面是空的？谁变魔术变走了？
1: 今天有人在我们直播间捣乱。
0: 哎，好可怕！
1: 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0: 应该
1: 是
0: 这一
1: 打吧？
0: 哇塞，好可怕！你的耳机被调了，我的口播单没有了。
1: 然后我们就那个翻看监控，就会发现有人在这里面
0: 是塞纳
1: 捣乱。又是他，
0: 又是塞纳。
1: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我不确定是昨天晚上、
0: 啊、
1: 还是，那到底先说还是先说？
0: 你先把你的梦讲完。
1: 我昨天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就是可能是我侧身睡的时候没有睡好，结果我的横膈膜那一块就有点神经痛。你知道吗？ 梦里都在

0: 它叫什么什么玩意儿空气，因为里面是那个米
1: 买
0: 创
1: 回
0: 优
1: 来
0: 品，米
1: 你有
0: 创优
1: 去
0: 品的
1: 买
0: 那
1: 吗？
0: 个200多的吗？我买了，当时小红书上买的。
1: 然后呢？
0: 小红书那个时候还不是种草平台，那个时
1: 嗯，
0: 候就是海外电商平台，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买，
1: 然后就买了一把200多的梳子，
0: 没啥用，
1: 确实，
0: 嗯，还没有米创
1: 英
0: 优
1: 国
0: 品那
1: 凯
0: 个
1: 特
0: 好
1: 王
0: 用。
1: 妃，你要问问他，把他微信给我，
0: 那段时间真的好出名那种梳子。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特别贵的东西，如果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比较猎奇的话，他可能真的想去买回来试一下看，
0: 嗯，
1: 但是效果真的是喜忧参半。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你认为就是经常使用频次比较高的东西，你觉得应该买贵一点，还是觉得买便宜一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18:17啦，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开始吧。
1: 我们确实还是挑的一些东西价格是比较划
0: 我们
1: 算的。
0: 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然后来推荐给大家。
1: 哦，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那个了，豫章雅集。
0: 哦，就到了第二次的时间段了。
1: 豫章雅集它其实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
0: 嗯，豫章雅集现在是一大一小哦，是298，因为以前呢，我们的平台上是168一个人，而且本身这个价格就是全平台最低，虽然有，好像听说抖音也跟我们一样的价格，
1: 所以说我
0: 但
1: 们
0: 是
1: 这
0: 这
1: 次，
0: 一次，
1: 对，我们
0: 哼哼。
1: 这次是在969平台有专属的购买链
0: 这一次
1: 接。
0: 抖音可比不了了。
1: 嗯，我们这次有一大一小的暑期亲子套票的价格，这个价格现在非常划算，一大一小仅需29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因为
0: 是的，
1: 其实之前168已经是算是比较划算的
0: 因
1: 价
0: 为
1: 格
0: 这
1: 了嘛。
0: 168里面一个人哈，包含了你的妆造，因为你一个妆造，然后借衣服，你要就是穿一天拍摄的话，其实没有个200多是弄不下来的。
1: 光妆造可能
0: 我有
1: 就
0: 的
1: 要
0: 时
1: 很
0: 候要妆
1: 贵。
0: 造，我跟你讲，你不包含借衣服啊，光妆造，你去外面找化妆师就要100来块钱，
1: 对，是我们这次是包含
0: 还
1: 了
0: 是一
1: 妆
0: 般
1: 造，
0: 的。
1: 对，而且呢还包含了一整天的玩和吃在里面。
0: 对，等于说你又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完了之后进去呢，还可以体验跟 NPC 互动。你想要跟真人互动，这个成本还是蛮高的。
1: 对，是的，这个票当中它就包含了你的这个一整天的古风的妆造，这个精美的衣服，还有这个精
0: 嗯。
1: 美的装饰。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一整天你可以在集市里面游
0: 是
1: 玩。
0: 沉浸式的，我跟你讲，现在一说到沉浸式的东西，哎，
1: 嗯，
0: 就很贵。
1: 对，是啊，你
0: 但是
1: 像。
0: 这些我们一起哈，都是包在168里面的。如果你是带小朋友去的话呢，哎，那就不是168喽，
1: 嗯，
0: 两个人298，
1: 是
0: 嗯，
1: 啊，最后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就是一整
0: 是
1: 天
0: 的。
1: 吃喝玩乐都在里面的价格，
0: 怎么说，有的自助餐也是要很贵的哦。
1: 嗯，你想想看，我们这一顿包餐食的价格是现在非常划算的，
0: 包这个包漂亮，包玩，
1: 嗯，
0: 包体验，包吃。
1: 是的，整体的价格就是298一大一小，然后这个一小的覆盖范围是3到14岁的儿童都可以来使用，
0: 然后怎么样去购买呢？
1: 嗯，
0: 发
1: 回
0: 送，
1: 复
0: 说
1: 数字
0: 六，
1: 就可以来。
0: 听懂了吗？回复阿拉伯数字六，
1: 回复数字六，
0: 对对对，
1: 各位
0: 就
1: 朋
0: 可
1: 友
0: 以
1: 就
0: 来
1: 可
0: 豫
1: 以
0: 章
1: 来
0: 雅
1: 购
0: 集
1: 买。
0: 了。
1: 对，提醒各位，我们这张票它是可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就是
0: 嗯，
1: 9月1号开学之前，我们都是可以来使
0: 因
1: 用
0: 为
1: 的。
0: 这么划算的套餐就没有办法上很久啊，暂时就
1: 嗯，
0: 是完全针对大家小朋友现在放暑假了。因为我也是从我们那个购买情况和使用核销情况来说的话，发现呢很多家长都喜欢带小朋
1: 小
0: 友
1: 朋友
0: 去，
1: 去，对。
0: 这个地方很适合亲子一起玩乐，所以我们才会给大家在暑期档的时候推出这一个优惠的票价。
1: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周六周天你正在考虑说要找一个地方去带娃的话，其实这个
0: 对，
1: 地方还是蛮值得推荐的。大家可以来回复数字六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这个票，然后呢也欢迎各位多拍多囤。如果说到时候拍多了这个不想去或者因为其他情况去不了的话，我们也可以来直接在线上退票哈，非常操
0: 嗯，
1: 作方便。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价格优惠的话，也只有这段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来先囤券，你可以先把这个券囤起来，到时候以后想去的话，也可以直接拿这个券来核销跟使用哈。
0: 哎，有人为那个王菲梳证明了，
1: 我
0: 她
1: 看
0: 说王
1: 到
0: 菲
1: 哎，
0: 梳我女儿是从小用到大，她头发细软，到现在用别的梳子呢就会觉得拽头皮。哦，难怪是因为我跟你讲，外国人的头发就是细软的那种头发，所以。
1: 就不用那种很硬的发
0: 哎，
1: 质，
0: 难怪是英国人，我的
1: 嗯，
0: 头发是属于硬
1: 中
0: 的吧？
1: 国
0: 所以，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所
1: 哦，
0: 有的梳子对我来说都差不多。
1: 就是如果说你的发型跟你的发质是细软
0: 但是
1: 塌的
0: 细
1: 话，
0: 软的的确是要
1: 嗯，
0: 更加注意要养护头皮。
1: 哦，这样子。
0: 嗯，就是一个土地啊，我的就是那种种菜播种，然后就是你就种苹果也行，种那些的也行。而
1: 嗯，
0: 有的细软的发质就要精心的去养护它，它只能种精粮，
1: 那我这种是什么发质呢？又细软，然后呢？
0: 就是脱。

0: 发，
1: 又脱发，
0: 又长白。
1: 对啊，又长白头发，
0: 烂地，
1: 救不回来了。
0: 这也太烂了吧！
1: 救不回来了，是不是啊？
0: 什么缺点都沾上了。
1: 对呀、啊，什么都有、啊。
0: 哦，推荐你一个发型师好不好？因为有，因为今天有一个发型师，那个他平常拍的东西，然后就这一条火了。这条有5.6万多的赞，还被营销号拿去用。
1: 他发型剪出来特别漂亮。
0: 本来有一个男士，他有一点地方支援中央，而且头发很少。
1: 我没有到那个，我没有到那个时候、啊。
0: 我跟你讲，然后头发很少，但是他要拍婚纱照，
1: 哦、
0: 他想要整得好看一点。结果那个发型师那个发型师就这样 no， 他本以为所有人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已经在他原本就不多的头发上剪得更少了、
1: 嗯、
0: 没想到他烫完之后
1: 蓬松，
0: 那个男士就已经忍不住在镜子面前要欣赏一下自己了，
1: 就他的发型会让他很满意，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看不出来，完全是发量比较少的。
0: 对，你整个人都显得年轻且瘦了
1: 不少。哎，
0: 你这现在还没到脱的时候，别着急，
1: 别吓我，
0: 才20来岁。
1: 好，我们接下来还给大家介绍一下暑期的旅游线路了、
0: 嗯。是的，
1: 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有任何想去出游的线路相关的这个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个暑假正在招募的一些旅游的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南团。我们这次云南它是有两条线路供大家选择的、
0: 哎。
1: 我们其中的第一条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的云南行程。然后呢，它是每周都有发团，而且呢支持大家的这个私人定制，比如说这个朋友结伴啊、情侣出游啊，还有家庭为单位，都可以来支持定制团。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是专属的粉丝价，云南、大理、昆明、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价格3580，两人同行减100元，3480，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条云南的专属路线，没有任何的购物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在当中。如果大家想来安心的报名我们这次云南团的话，回复关键词“云南”来咨询就可以了，3580。两人同行减100元，3480，云南线路等待大家来解锁。第二个是即将这个马上就截止我们优惠价格的，
0: 现在还有必要跟大家说吗？
1: 有啊，
0: 应甲方的需求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到明天就截止了。
1: 对，
0: 我们快速的跟大家过一下这一条。
1: 明天之前大家就拿不到这个优惠的价格。
0: 对，我们现在优惠是3980，
1: 对，
0: 内蒙古的线路，
1: 5天时间，我们的内蒙古线路包含往返的机票，然后同样也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是特色的体验，比如说有这个蒙古包的住宿体验啊，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呀、啊，还有这个蒙古的专属牧场。6到8月份每周发团，但是明天啊，6月26号之前，
0: 对，
1: 出发的价格都是3980，过了明天可能其他就恢复原价。
0: 当然，如果是这样，当然如果就是你想要去一下内蒙古，但是你这一次发团已经来不及了，你就可以先入群去问一下，你说内蒙古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便宜的？因为它这个还可以单独订机票。如果你后面的时间或者是跟我们的团给接洽不上的话，你可以就自己去问什么时候买机票便宜一点，就单买机票也行。
1: 对，是的，我们这趟行程，各位朋友们是支持大家单独订机票的。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5天时间的内蒙之行，如果感兴趣的话，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已经做好决定哈，明天都可以来享受这个价格3980。如果说你觉得还没有做好决定的话，你也可以来进群
0: 先咨询
1: 一
0: 下。
1: 对，
0: 你说你们最近除了这一次的团期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团期、
1: 嗯、
0: 因为暑期其实蛮长的，如果要带小朋友一起去的话呢，还其实有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如果大家想来进群咨询了解，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这个
0: 内
1: 蒙
0: 古
1: 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一条我们的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新疆之行。
0: 嗯，去新疆吧，
1: 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我昨天有跟我乌鲁木齐的朋友在聊天，
0: 他觉得还不错。
1: 他是航司工作的，他南方航空在上班。
0: 嗯，
1: 他说现在其实去新疆的价格算是比较贵的。
0: 对，
1: 而且从长沙直飞到乌鲁木齐的价格现在是将近1400还是1700块钱，
0: 单程，
1: 对，还是不包含那个
0: 基建燃油。
1: 对，
0: 我跟你讲，基建燃油涨价喽，各位朋友、
1: 嗯、
0: 所
1: 以说
0: 自己单买的话会比较亏呀、啊。
1: 对，你要算一下，如果你单独去新疆的话，其实光这个机票价格可能就得有3000块钱多了呀。
0: 哎呀， 这个事情就跟那个大力出奇迹一样，就是你必须人够多，然后才可以搞团购。
1: 对，是，
0: 嗯，才可以降成本。
1: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双飞的价格也算是比较划算的。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暑假为大家打造的有两趟旅游线路去新疆哈，
0: 嗯，
1: 分别是我们的双飞之旅，还有我们的双卧之旅。7月11号和18号是双飞八日游，价格7999元；7月10号和17号是双卧10日游，价格是5000。

0: 699元，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出发行程来决定哈。然后呢，我们这趟行程是安排的非常精美的，除了有这些当地的自然风光，比如说这个赛里木湖，还有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个穿越独库公路，还有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等等一些精华的景点，价格就是7999和5699。同样的话，我们这个是品质航班，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购物和消费在我们这个旅程当中。如果大家决定报名，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9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的这个新疆的具体线路了。总之在这个暑假可以选择的旅游目的地有非常多，新疆、内蒙古、云南都可以来选择了解一下哈。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说，就是有没有经常日常用的很频繁的东西，你是会选择贵的还是便宜的？也如果你有很好的东西，也可以跟我们那个安利一下哈。
0: 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对，因为有朋友他说充电宝用的时候很多，必须大容量、大功率、快充，不能用小，等一下，不能忍小容量慢充。然后他给我们推荐的是小米的，327.57，它是25000毫安的那种，212瓦，它有多？那它重吗？
0: 我跟你说，
1: 有一次我要去武汉，我是当天来回，但是我那个手机的电量就是用了一段时间，对，后面我就阵雨，它有一个也是差不多这种4万毫安还是多少，反正好大的一个。
0: 拿出来以为是个钱夹子，是不是啊？
1: 是块砖，什么钱夹子是块砖，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做那么轻那个充电宝，结果我就背着它，背上背下，背来背去，最后还给他的时候一下都没用。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那天没怎么用手机，
0: 哦、
1: 我就白白的背那个充电宝，背了那块砖，背了一个旅程。我要疯掉了。
0: 我之前我跟你讲，我买过一个那个充电宝，但是那个真的是踩雷，大家千万不要去买。
1: 是吗？
0: 就那种磁吸式的充电宝。
1: 哦，磁吸充的很慢。
0: 对，而且
1: 我不是说了吗，磁吸对那个手机就是对电池不好。
0: 对，首先第一个它的充电速度非常慢，
1: 嗯，
0: 第二个它非常不经用，因为它比较薄而且比较轻，它好像就几千毫安。
1: 我告诉这么快、
0: 哎、对，
1: 安卓是没有问题的。
0: 而且我跟你讲，后面越用越掉电，越用越掉电，
1: 嗯、
0: 就是
1: 磁吸都这么快、
0: 哎。对，
1: 安卓是没有问题的。
0: 而且我跟你讲，后面越用越掉电，越用越掉电，
1: 嗯、
0: 就是
1: 磁吸的东西不太好，就只能应个急。就比如说你没数据线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下。
0: 对，然后呢，那个就是充上去一开始
1: 手机发烫，
0: 哎，对，然后呢充的还可以，后面越用的时候，你可能就用个半天，可能用个后面不到几个小时，它就掉电了。
1: 我之前有搜过那个充电宝，现在充电宝、
0: 嗯。
1: 因为新国标之后，大家不都是想换那个充电宝吗？
0: 对，
1: 现在充电宝好漂亮。
0: 你哎，你记不记得之前，比如说买手机的时候，有那种充电宝，就是跟手机壳嵌入在一块儿的那种？
1: 那不是也有点像是就是磁吸的吗、
0: 嗯？不是，它是跟手机壳是放在一块儿的、
1: 嗯。
0: 然后呢，只要用上那个手机壳，你就相当于在给手机充电。
1: 哦，找到了。
0: 嗯、
1: 我觉得安可的东西其实都做的蛮好看的。
0: 对啊，我当时哎，我买的就是他们家那个磁吸的呀。你去搜，就是有一个什么小兔子还是什么联名
1: 小兔子，
0: 我来搜一下哈。
1: 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真的做的还蛮好看。还有一个叫什么，搜一下 Remax 瑞亮，
0: 嗯，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三方平台嘛。
1: 然后安可的他还会说顶配三合一低温充电，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培乐士，这不是打广告，因为我没用过。
0: 我买的好像就是这一款的，就这一种类型的，
2: 哦，这还蛮好看的，
0: 因为它上面有涂鸦，但是你看一下价格你就知道多少钱，好贵，
1: 239，
0: 而且它用的真的很不经用。我看一下它是多少毫安，
1: 算了算了，不给大家推荐了。
0: 5000毫安充不了多久哎。
1: 我觉得有一样东西不是每个人用的很频繁、
0: 嗯、
1: 就是做手账，可是很喜欢做手账的人就会有这种。
0: 那种手账本价格也会比较贵、啊。
1: 好贵、
0: 嗯、
1: 因为我有的时候看到人家那个卖文具用品，但是我们听众有一些人他是做那个办公室的，
0: 对，
1: 他就经常需要什么订书机啊什么东西，然后有的订书机你是可以单手操作的，
0: 嗯，
1: 我觉得那个非常好用，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因为我很少会。
0: 办公用品有一个什么牌子特别火来着，杨澜还代言过
1: 得力，是那个吗？
0: 是得力吧，就打印机也是他们家那个品牌，
1: 嗯，得力，然后
0: 是叫得力，
1: 但是他是不是贴牌的？因为我那天买那个打气筒，
0: 买打气筒啊
1: 也有得力
0: 得力
1: 也有得力，
0: 它覆盖范围比较广、哦、
1: 我他们还说得力的打气筒很好呢。
0: 嗯
1: 嗯，反正我那天就看了他那个，但是他推荐的东西好贵，

0: 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是做办公室的，做办公室他一天到晚都要处理公文那些东西。后面我就推荐给了他一个袋子，我就把那个链接给了他，
1: 你
0: 他
1: 是
0: 里面
1: 公文
0: 一个链
1: 袋那
0: 接，
1: 种，对不对？
0: 不是不是，就是你这个袋子里面有好多小隔口，你可以放好多东西。
1: 就相当于我们这种文件夹类型的了，
0: 啊，你可以
1: 然后
0: 放，
1: 它可以放很多东
0: 对对
1: 西。
0: 对对对，就是很多办公的用品，如果你要随身携带的话，要带出去一下都可以用，蛮好的。
1: 我以前在那个文具店经常会买那种牛皮纸袋，因为那种牛皮纸袋它质量很好，而且它量比较大，装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
0: 你是用来装什么？
1: 我用买装，比如说书啊，或者用的一些有
0: 牛
1: 用
0: 皮纸袋。
1: 对啊，用过的一些，比如说那什么报废的一些纸张啊，然后就会放在里面。
0: 哦，你报废的纸张都不扔掉。
1: 要备份呐、啊，有的东西，
0: 哦 哦，
1: 对啊，有的东西它可能要备份，就会
0: 哦，
1: 放在
0: 看不
1: 那个
0: 出
1: 里
0: 来你
1: 面。
0: 是这样的人啊，还会特意为他买个牛皮纸袋。你知道我用的是什么
1: 是
0: 吗？
1: 什么？塑料袋啊？
0: 顺丰的那个袋 子，
1: 文件袋是不是？
0: 对，
1: 文件袋、
0: 我会
1: 文件
0: 把我会
1: 夹，
0: 把有一些需要的东西放在那里，
1: 就
0: 因
1: 可以
0: 为
1: 放
0: 我
1: 在
0: 们
1: 里
0: 频
1: 面。
0: 率没有给我们准备文件袋。
1: 我们也没有啊，
0: 对呀、啊，
1: 我们都是自己采购哎。
0: 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就是主持人的这个类别，他会默认你不需要这
1: 用
0: 些
1: 到
0: 东
1: 这些东
0: 西。
1: 西，对。
0: 有一次我去我朋友家，我朋友来我们家，然后我在上厕所，他突然接了电话，需要寄东西。在我的桌子上翻来覆去，没有
1: 那
0: 找
1: 我
0: 到一支笔。
1: 啊，
0: 他说：“
1: 要
0: 天
1: 用
0: 哪，
1: 的
0: 你平
1: 如果
0: 常都不
1: 没
0: 用
1: 有，
0: 笔
1: 对
0: 啊！”
1: 啊，
0: 不是，后面拿了一支铅笔，
1: 哎，
0: 还是我有一段时间画素描的时候扔在那里
1: 我
0: 的。
1: 记得那个时候我去文具店，它有那些笔可以买批发价格。就如果说你买的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0: 哎，前段时间不是那个是锤子还是叫，就是那个罗永浩他开的那个店，他的那个笔好便宜，他当时有卖这个
1: 你买过
0: 走
1: 那种
0: 量的。
1: 什么什么那种小米的，可以一直写那支
0: 哎，
1: 笔叫什么
0: 对
1: 来
0: 对
1: 着？
0: 对，就
1: 聚
0: 是
1: 能
0: 那
1: 写
0: 种，
1: 好像叫做。
0: 写过，
1: 对
0: 买
1: 啊，
0: 过。
1: 买一支笔看你到底能写多久时
0: 我
1: 间。
0: 还有一次在拼多多上面买，就是那种胖胖的笔，它真的
1: 胖胖的
0: 好
1: 笔啊？
0: 可爱，非常的可爱，又胖又短
1: 你
0: 一
1: 是说那
0: 支。
1: 种就可以摁多少个颜
0: 哎，
1: 色那种吗？
0: 没有，它就是一种颜色。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哦，这个笔颜值好高，然后我就买了一盒，还是买两盒，一盒里面三支。结果我用了第一次就发现好难用，因为那个笔很难握住。
1: 它是粗是不是？
0: 对，
1: 更粗，不像我们那种细支笔一样的。
0: 对。好难用，
1: 我记得我之前有去逛那个附近的文具店的时候，我发现现在很多文具它其实是涨价的。我
0: 因
1: 们
0: 为它
1: 小时
0: 做的
1: 候，
0: 越来越精致
1: 对，
0: 了。
1: 小时候买一支笔最贵的价格，我记得我当时买过最贵一支笔就是5块钱一支，5块钱一支那个水性笔。然后我当时去看那个文具店里面，10来块钱一支的笔都有，就做得特别漂亮那种类型的，
0: 10来块钱有什么类型
1: 就是做的
0: ？Hello
1: 玩具
0: Kitty
1: 啊，上面有个奥特曼的
0: 啊，
1: 头在上
0: 对，
1: 面，
0: 类似于
1: 一
0: 这
1: 个奥
0: 种。
1: 特曼的玩偶摆在上面那种。
0: 有朋友发。主播名单没有收到回复，主持人名
1: 我
0: 单
1: 们还
0: 也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这个
0: 收到
1: 关
0: 回
1: 键
0: 复，
1: 词，
0: 没有这个关键词。
1: 然后有朋友
0: 因
1: 他
0: 为
1: 说，
0: 很少有人问这种问题，哈哈哈，都
1: 有
0: 是
1: 朋
0: 直
1: 友
0: 接问我们。
1: 对，有朋友刚才说那个磁
0: 磁
1: 吸，
0: 吸，
1: 对，
0: 他说千玺说的那个
1: 手
0: 手
1: 机
0: 机
1: 壳
0: 壳
1: 充
0: 充
1: 电
0: 电宝是
1: 宝，
0: 苹果的啊，对对对，因为为什么我拍那个拼多多广告还做过这种，他还说可以反向供电。
1: 对。
0: 然后他说磁吸无线充电的效率不行，还容易发烫，影响电池寿命。最好的方式是磁吸，但是用线
1: 线
0: 连
1: 连接
0: 接，
1: 充
0: 方便
1: 电，
0: 又好充。他就是说那个磁吸，你可以
1: 把它
0: 吸在
1: 放在
0: 手
1: 上
0: 机上
1: 面，
0: 面会比较方
1: 然
0: 便，
1: 后
0: 但
1: 给
0: 是
1: 那
0: 还
1: 个
0: 是要
1: 磁
0: 用一
1: 吸
0: 根
1: 充
0: 线。
1: 电，对不对？
0: 对，
1: 那不是托就一样的。
0: 不是，因为如果你的手机，你的那个充电宝没有吸上去的话，你可能一拿手机，你就会忘记你连了充电宝，然后那个充电宝就会掉在那里。
1: 哦，所以说你就把它当一个平台来
0: 对对
1: 使用
0: 对，
1: 嘛，
0: 只
1: 就
0: 是
1: 是放。
0: 当做一个吸铁石来
1: 就
0: 用。
1: 是放上去就可以来直接充电，
0: 是
1: 对
0: 的。
1: 不对？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生活当中你会觉得经常使用的东西，然后呢，你会觉得你到底要买贵一点呢，还是觉得要买便宜一点，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经常使用的东西到底应该买贵一点还是买便宜一点点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有的东西确实应该可以买的稍微的贵一点。比如说，之前我们办公室有的那种键盘，比如说什么杂牌的键盘都买过，但是呢，它使用的寿命可能就不是特别长，一把键盘可能动不动可能就用个2、3个月就要换一把，还不如买一把好一点的键盘。
0: 键盘有用的这么快吗？
1: 你知道对面分了多少把键盘了吧？
0: 为什么？我们说话的时候不需要用键盘啊？
1: 我们说话当然不用键盘，
0: 对
1: 但是比如
0: 啊。
1: 说你平常操作的时候，可能用的键盘比较多一点。
0: 怎么会？我们那个键盘用了10多年都没坏
1: 我
0: 啊。
1: 们这里有一把最老
0: 这
1: 的
0: 个
1: 键
0: 键
1: 盘，
0: 盘叫戴尔还是叫什么？
1: 就是这一把用了非常长时间，
0: 这不就是戴尔的吗？
1: 戴尔的有线键盘。
0: 对啊，
1: 对呀，
0: 不是类似于无线键盘才容易坏吗？
1: 无线键盘好像确实是容易坏一点。
0: 你只要所有东西只要是无线的都
1: 蓝牙
0: 好像蛮容易坏，
1: 或者无线，
0: 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接不上。
1: 对，我们经常其实这个地方这块键盘已经换了第二块了。
0: 哈，
1: 对，你想想看，我们从这儿搬到这儿还没过多久。
0: 你的最常用的是哪个键啊？为什么会坏掉啊？
1: 你看一下你就知道最常用的是哪几个键了，
0: 因为上面有油
1: 光。对，我们经常操作就是用这几个键啊。
0: 我们都不用键盘的，很少用键盘。哎，
1: 空格都没怎么用，哎，发现
0: 好奇怪哦。
1: 对啊，
0: 是你们用的太暴力了吧？
1: 打字
0: 就是那个，哎，就像那个玩那个 QQ 炫舞，
1: 用这么用力，
0: 对，
1: 难怪费键盘，难怪一把键盘就用。
0: 有谁在这里我们直播间偷偷玩
1: QQ
0: 炫舞？
1: 看一下上下左右键有没有人用，哎，
0: 对，
1: 上下左右键还真的有范。
0: 没看到网吧经常是这样用吗？
1: 你知道现在网吧它都有支持，比如说你可以租赁外设设备。
0: 有一次那天我看到那个群有朋友群里面说帮人家抢那个中签，是叫 ROG， 你知道这个牌子吗？
1: 我当然知道啊，
0: 好贵，
1: 是很贵。对，
0: 你知道它纪念版的20周年一套要12万，
1: 键盘还是一整套？
0: 一整套、
1: 哦，对，
0: 但是一整套12万也太贵了吧。
1: 你去搜 ROG 全家桶你就知道他们一台电脑有多贵了。
0: 他就是全家桶就是12万啊。
1: 对啊，
0: 也太贵了吧。
1: 是
0: 他用了可以干嘛？飞仙，用了可以打，
1: 你知道男
0: 打什么？
1: 你知道除了女生对亮闪闪的东西感兴趣之外，
0: 男
1: 生也对亮晶晶的东西感兴趣。
0: 主机会亮就觉得哇好高级啊。
1: 对，他那个主机会亮，而且他有个他们家那个 logo 叫做败家之眼，所以他那个当你开机的时候他那个
0: logo
1: 会亮，对，发出各种各样的光。然后你哇塞，
0: 是不是那个什么跑马灯吗？
1: 对啊，然后就会想买啊，就对发光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0: 有朋友说我这个就是在香港深水埗电子特卖城买的，才50港币呢，2万毫安，超级耐用。
1: 哇，看上去也挺好看的啊。
0: 它现在可以带上飞机了。
1: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啊，就是它能不能过安检啊。
0: 对啊，
1: 如果你下次再去香港的话，它可能会把你扣在这个飞机上。
0: 我之前不是有一次吗？之前有一次买的那个联通赠送的，而且很轻，还挺好用的。然后它是怎么样看，它就是真的有点像是35，它要怎么看才能看到，按起来它才能看到它那个是多少毫安。
1: 嗯，
0: 它就做的好隐蔽。我当时一下子，它可能就
1: 是塑料壳子里面包的一个东西。
0: 它就是按一下，它比如说2万毫安，它才会在那个亮灯的地方显示，闪一闪2万毫安。但是如果你不开启它的话，你从前到后你都看不到它是几万毫安的。
1: 它就是个壳，
0: 在首都国际机场就被扣下来了。我去北京的时候，它都过了安检，
1: 但是
0: 然后回
1: 来
0: 的时候，因为北京查得很严，他就扣下来了，导致我到处问别人借充电宝。那个时候，他里面也没有那个什么移动的那个充电宝。
1: 对啊，尤其在机场里面。对，
0: 对
1: 对，你没有问他扣的原因是什么？
0: 你看不见毫安数，必然会被扣下来。万一你带的是超过了的呢？
1: 你就跟他讲，你说我这不是个三无产品，我有购买记录在里面的。
0: 人家管你那么多，你上面没标是多少毫安，就是算三无。
1: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牙刷这个东西也是分情况的。因为之前用的都是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普通的牙刷
0: 啊，
1: 然后呢
0: 用的很贵的吗？
1: 他说刷久了牙龈总是容易出血，然后呢换了那种百元级别的电动牙刷头之后，会觉得其实刷牙还是蛮好的，就是用的品质不一样会有一
0: 些差别。那应该是那个吧，应该是因为别人在帮你刷，你自己每次刷的时候都不想，哎，对，你掌握不好力道，然后每次都会刷到自己的牙龈才会出血。
1: 嗯，
0: 如果用电动牙刷的话，它可能你会就避开一点，因为你的手是不需要动的嘛，它让它自己刷。
1: 我是觉得电动牙刷是很好用的。
0: 那你怎么用了2个月没用了嘞？
1: 但是我会经常换头啊，我现在还在用嘛。
0: 哦，你现在还在用？
1: 对，我现在在用电动牙刷。
0: 你牙齿还干净吗？
1: 一看一下。就是我觉得电动牙刷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确实要经常换那个牙刷头。
0: 嗗，
1: 你可能一个的话它使用的寿命就是一两个月左右吧，然后换一个牙刷头其实价格也会比较贵。
0: 然后因为我一般都是很喜欢用那个软毛的牙刷，软毛牙刷你去哪里买呢？就是超市里面买小朋友的牙刷就行了，
1: 儿童牙刷
0: 那个是最软的。然后那个我爸妈有的时候去超市帮我进货嘛，他买别的东西顺便，对，顺便帮我买一下，然后那个售货员就说，哎，孙子多的，我们有那个不同年龄段的。
1: 你说是给我女儿的呀？
0: 他看我爸妈那个样子，也不相信一个成人的女儿会用儿童牙刷呀。
1: 不是，我跟你讲，有的儿童的使用品，儿童的用品，他
0: 成人是可以用。
1: 对，很多人他是可以，他是会去买的。
0: 可是他的固有印象，看我爸妈那个年纪，就觉得说不会是给成年人买，一定是说，哎，你孙子多大了，孙女多大了，这样之类的。
1: 嗯
0: 嗯，但是后面那个牙科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因为我们有牙齿上有一些斑，就是他还没有形成蛀牙，

0: 可是它会有黑黑的东西在，你用软毛的牙刷你是没有办法刷的，你一定要用硬的刷，
1: 有硬毛刷。
0: 我说但是硬的它会就是刷到我的那个牙龈很痛，所以说你要换，
1: 对，
0: 你比大的面积用那个软毛刷刷，然后如果你觉得大牙那个地方比较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你用硬毛再去刷它。
1: 两把呀，
0: 哎呀，好累，真的好累。
1: 左手拿软毛，右手拿硬毛，分开
0: 刷。先
1: 刷，
0: 刷完了之后，你要针对性的地方，你再用硬毛的去这样刷它。
1: 就是有一些污渍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很难清理的时候。
0: 如果我跟你讲，如果对口腔还更在意的人，他弄完之后还要弄牙线，弄完牙线觉得还不过瘾哈，就是牙线之前你要用那个就是什么冲牙器，
1: 对，
0: 冲牙器真的好牛。
1: 我买了一整套，就是那个电动牙刷加那个冲牙的。
0: 冲牙器真的好牛。
1: 可是你知道，如果那个使用不当的话，你的牙龈是非常容易出血，而且特别痛的。对，
0: 长时间不用，然后我那天一打开，
1: 就不痛了。
0: 天哪，好痛！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个经常使用的一些东西，是到底应该买贵的好呢，还是说应该买便宜的好？可以来举例说明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就可以了。
0: 我们竟然没有放一首歌，到了18:42，不行，我要快不行了。
1: 我们接下来可以说一下，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广告，各位朋友们，新广告哈。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0: 梁静茹为你带来的歌曲《慢冷》，晚间的18:50，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你觉得消耗用品比较大的东西，到底应该买便宜点还应该买贵点？
1: 然后我们说着说着，有朋友就说：“哎，冲压器好用吗？有点想买，好用啊，就是看你会不会坚持了。”
0: 其实有点疼，说实话。
1: 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特别是它那个你不是戴牙套嘛，然后现在就是很适合。但是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只要它没有电了，我就会懒得冲。
0: 对啊，
1: 但是它的电可以用很久哈，
0: 但是
1: 冲一次可以用很久。
0: 而且你要记得啊，那个水啊，勤换哈，就冲牙器里面那个水
1: 怎么回事啊？
0: 换啊？
1: 为什么要换啊？
0: 当然要勤换呢、啊、
1: 你用一次不就用全用掉了？
0: 我没用啊，我之前有用一次，那个水没有完全用完，然后我提前那个痛忍不了，我就关掉了。
1: 它必须要全用完，要不然你
0: 然后第二次用的那个水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1: 你这个人
0: 懂了吧，
1: 一次冲牙器一共就这么一点水，你都用不完。
0: 你知道它我那个档位我不知道怎么调的，你知道那个 Usmail 那个
1: 它有那个呀？我不知道哎，我用的是小米的，
0: 我用的就是 Usmail 那个配的那个电动牙刷。
1: 它不是有敏感模式吗？敏感模式就会冲击力少一点点。
0: 我可能是离得太近了，我是直接放在里面怼
1: 进去。我也是 啊，
0: 我
1: 也是啊，
0: 怼进去然后直接冲，因为我那个智齿很疼嘛、然后呢有的时候确实容易塞比如说异物在智齿里面，所以我必须要用那个冲牙器才冲得干净。
1: 人家都是给你算好的。他这个一次装水的量就是你用一次的量。
0: 我那天就是太疼了，然后呢我就实在是没有用，我就放那我就忘记了。
1: 怎么脚毛了？
0: 然后第二天我再去刷牙，我再用的时候我就不对，这个水的味道我开始有一点怪味。
1: 你俩真的蛮懒的哦。
0: 对呀、啊、就是我就懒得充电然后懒得换水，就这样子的。
1: 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是太爱听节目了，现在看到高高瘦瘦的小帅哥都会幻视千玺，尤其是最近还刷到一个从外貌到声音都很像千玺的网红帅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千玺。
0: 啊，这是留言吗？
1: 对，我刚刚看到的，几点的时候发的？18:42的时候发的。
0: 还有看到过我吗？
1: 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千玺吗？
0: 有点
1: 是就完蛋了。
0: 到哪里都比这个冲牙器，我跟你讲啊。
1: 到哪里都有戴帽子的人。
0: 那就很可怕，我跟你讲啊。
1: 好啦。快点说我们的，快点说我们今天的口播。
0: 18:52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有些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1: 我们的豫章雅集呢，就是千玺这样的人在里面当 NPC， 巨大的千玺没有，都是那个很靓丽的帅哥美女啊，在里面当 NPC， 然后他们也会穿上就是和你同一个时代的衣服，
0: 对，
1: 古代的衣服。然后你过去的时候呢，甚至我们还有当时的道具的那种钱币啊什么的。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
1: 可以跟他互动。
0: 对，豫章雅集它主打的，我觉得个人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亲子去体验。如果说各位朋友们，你在这个周六周天你想找一个这个带娃深度游玩的地方的话，那其实豫章雅集可以选择、
1: 是的，
0: 因为它现在价格正好是给到我们所有的亲子的套票价格
1: 298，
0: 对，一大一小的价格是298元。
1: 本来一个人啊，一个人就是要168，现在两个人一起一大一小298，
0: 对，2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组套票啊。这个套票能够去哪些地方玩呢？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是非常多人比较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古风的这个换装，对不对？古风的换装跟妆造提供给各位。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是我们这个精品的自助餐食在里面，
1: 是的，
0: 对。另外第三个就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一点，我们在这个豫章雅集当中20000平的室内空间，还有36方的空间，你都可以在里面来打卡游玩，就是这些所有加在一块儿哈，价格就是298元。而且呢我们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小啊，它是包含了比如说你从这个3岁一直到14岁的儿童，
1: 是的，
0: 都可以来适用到我们这个3到14岁的这个范围当中，价格就是298元。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我们现在的专属价格在潮台99的平台当中的价格就是298元，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直接购买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的票就可以了。我们这张票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1号，8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的。
1: 是的，然后它里面也有说什么，那个会给大家准备的是文银8两，可以，你可以用的钱。
0: 他已经详细的这么，
1: 我在别的平台上看，
0: 这么详细。
1: 然后它上面还有就是人家就是在扇子上作画那种都有。
0: 对，其实价格的话现在确实比较划算。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来直接回复这个数字6即可解锁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的门票了哈。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推荐时间，我们有2条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啊。
1: 哎，
0: 第一条是我们的云南之旅啦。
1: 我们这次去云南呢是3500吧。
0: 第二条，西双版纳。
1: 哦，西双版纳是多少钱呢？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西双版纳，它其实跟这个价格的话
1: 是差不太多的，
0: 差不太多，对，是3880元。3880西双版纳。
1: 来到我们的版纳呢，我们只要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或者是版纳都可以咯。
0: 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张西双这一趟西双版纳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来出行打造。两个人你就可以来独立成团，一家人可以来单独出行，就不用跟陌生的旅客来拼团嘛，所以说这个自由度会非常高。
1: 对，
0: 你一家三口啊，一家四口啊，五口之家呀，六口之家出行都是可以的。价格是3880，两人同行减100元，3780，没有任何的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我们这个行程的重头戏就是雨林木象，你可以带上小朋友出游，然后呢可以在这个远远的看见大象，还可以牵着小象散步，亲手喂水果，近距离拍照。后面这个小小铲屎官的内容我就不介绍了哈。
1: 帮大象铲屎，
0: 对啊，就是这个动作啊，亲身感受一下和大象生活的状态。
1: 如果你养了猫的话，你就差不多知道是什么了。
0: 反正我们这次是雨林。

0: 主题嘛，
1: 嗯，是的，
0: 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四钻雨林轻奢酒店，推开窗就可以看到原生态的雨林状态。
1: 对，
0: 这一趟行程如果大家感兴趣，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可以。它是每周都会发团，然后呢也是自由度比较高，就是两到三到四人都可以来单独成团，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对版纳，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最后一趟内蒙古之行，
1: 内蒙古，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时间，现在这个时间比较紧啊，几月了？6月26号，现在已经25号了，
0: 就是明天最后一天。
1: 对，你要拿到这个价。
0: 对，明天最后一天，我们的内蒙古不是截止报名哈，它是明天最后一天可以享受优惠的
1: 价
0: 格。
1: 这个、
0: 对，价格现在是3980块钱，你就可以来解锁报名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团。
1: 你就可以解锁这一次3980，就是比你单买机票还有便宜的价格。
0: 嗯，5天时间的内蒙之行，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而且呢包含机票，包含了5天的所有的吃住行的价格就是3980，然后呢我们的具体的景点包括了呼和浩特、西拉木人的草原，还有这个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还有草原的迎宾酒，都会包含在我们一整趟的这个行程当中。5天时间，如果大家想来解锁，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我们是6到8月份都有发团，而且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钱。
1: 是的，
0: 支持常规团、精品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还可以单独的订机票，也只有我们内蒙古这条线路哈可以来单独订机票。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感兴趣，你就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解锁了解就可以了。
1: 好，
0: 目前的话旅游线路就是整体哈，内蒙古有一条，云南有2条，新疆有一条，总共是4条旅游线路，然后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夏令营，
1: 你要死了，今天没有说夏令营，
0: 说了吧，说了吗？
1: 我们现在再说一下好吗？
0: 我们刚才说了夏令营吗？
1: 说了没有说？
0: 我记得我记得5点到6点说过一次，是说过一次吧？
1: 快说一下，再送大家一次。
0: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哦，我想起来了，我在对面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夏令营，不对，说了。
1: 说了吗？
0: 是说了。
1: 说了。
0: 这个之前说过一次啊。
1: 哦。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
0: 给大家粗略的介绍一下，
1: 我们小朋友可以去北京，然后去北京不仅仅是去看天安门，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学的旅程，可以去清北看一看，而且还会有一些那个知识分享，以及这个大家如果这个小朋友学会累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最想干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去
0: 玩
1: 一玩啦，去环球影城，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旅途。
0: 我们在这个7到8月份，然后呢为大家打造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北京研学之旅。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来感受来了解的话，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研学、
1: 应该是有说过，因为我看到有人回复过北京，
0: 对吧？我的
1: 应该吧，
0: 你把我的劲差点拐跑了，吓我一跳啊。
1: 好嘞，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北京行程哈，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如果大家想来给小朋友报名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关键词
1: 北
0: 京来了解。
1: 北京，你下次说这个之后，你放一首北京北京好吗？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下次做节目真的要常备一支笔，我要勾选一下到底哪些有选完，哪些有说完。
1: 好喽，
0: 今天还是比较准时的。
1: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5点到晚上7点再见啦。
0: 明天是周五，各位朋友们啊，
1: 明天就周五了。
0: 你觉得这周过得很快啊？
1: 太快了，希望还要2天，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0: 对啊，
1: 但是我又不想周末做。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最重要的是手艺。
1: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1: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1: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1: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FM 96.9。
2: 运动派、休闲派、抢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0: 96.9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潮台
1: 96.9，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3: 96.9。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教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I got you, baby.

0: 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爸，你干什么去呀？
1: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0: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1: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3: 请001号病人到急诊室就诊。
4: 姓名？
5: D9。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儿，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
1: 一小口。
3: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阴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阴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

0: 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tell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96.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稳稳落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7: Doesn't matter if you love him or capital H-I-M, M, M, M, M. Just put your paws up, 'cause you were born this way.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4: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6: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理想 L 八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9: ，Come on，
8: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

0: 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K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市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Off of the gram, bitches love the gram.
2: Oh wait, shit.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5: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冰的路比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聊台子乐酒常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嘿，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3: We are the one，
0: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5: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6: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5: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7: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5: 别把我伤了，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8: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9: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好热，怎么这么热？
1: 还好吧，你要把空调再调低一点。
0: 嗯，可能是因为我刚刚上来的关系。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的车呀？
1: 你的车哦，
0: 不是，
1: 你的车太脏哦，又脏又臭，好臭！
0: 停在你的车旁边，然后我就稍微有可以看得到你的车表面的，你的车不是贴了一个那个别的颜色吗？
1: 对，
0: 然后已经开始变得很斑驳耶。
1: 嗯，它有点脱色。
0: 不是脱色，
1: 那是什么？
0: 有一些被你擦的那个表面那层已经擦出了你的原本的颜色了。
1: 对，不知道哪里刮的。然后还有一些
0: 起泡的地方。
1: 对，你就让它吧。
0: 你的车很新呢，不能这样，
1: 没有到很新，
0: 不能这样放任它呀。
1: 没有到很新的地步。
0: 两年。
1: 哎，才十年二十年的，对不对？咱们就是说那什么，聊什么？今天
0: 聊啥来着？我们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对
0: 你是如何表现出你对某些事情或某些人的不满的？
1: 就不理他。
0: 是直接会讲吗？会讲你是不满意吗？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他如果是你的孩子，
1: 嗯，
0: 他如果是你的长辈，跟你的朋友和你的同事，你应该表达不满意的方式也不一样吧？
1: 就是如果是我的长辈的话，我会克制情绪，就表达自己的不满意。
0: 哦，如果是晚辈呢？
1: 如果是晚辈的话，我就会跟他讲，我说那个你这样事情会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不开心。

0: 心。
1: 哦，你是走直接的路线的。
0: 然后同辈的话，比如说要看跟他什么关系，如果他是就是恋人的关系的话，
1: 嗯，
0: 我就是这几年就这近十年吧，
1: 恋人会直说吗？
0: 我也会直说，这样我会不高兴。
1: 因为你这个人的样本不是很普遍，提取出来也没什么很大的实际的意义。
0: 但是老师法官，你让我再留一分钟。就过去的话，
1: 你说、
0: 就原来的话，我就会不会讲，
1: 就是跟大部分，其实我也不管我的样本是多少啊，就至少你的、我了解到身边的很多人的话，他们如果是处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话，好像反而不会去直接表达感受。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他不表达感受有一种原因，
1: 想说这还这你不知道吗？
0: 我觉得最早可能是说这你都不知道，那你不是很爱我吗？你根本就不懂我、
1: 你不是很了解我吗？不是跟我很熟悉吗？
0: 对对对，就在最一开始、然后到后面他不愿意讲的原因就是说讲了也白讲，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
1: 你说我表达不满之后并不可能得到一个我想要的那个结果，
0: 或是说
1: 这件事情不会有改观，
0: 或者是说我讲了我还生气，
1: 好悲伤的故事啊。
0: 对对，我觉得可能是最后就变成这两种他不要讲。
1: 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就是你日常当中在你的生活里你通常是如何表达出你的不满。
0: 对，
1: 在面对不同人群不同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0: 你看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妈妈就是会出现那种耳鸣吗？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去咨询各种各样的医生，医生当然是说在刚刚开始发现这个症状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就诊。
1: 对医生不满怎么表达？
0: 对医生不满的话就就说医生你看这样对吗？我很难表达对医生的不满。
1: 你可能会在跟医生的交流当中出现一种词汇，就是说他这个药已经吃了一个星期了。
0: 对，
1: 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一个星期还没好，难道不需要换一个吗？
0: 就是他没有作用嘛。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患者医患之间的沟通，他没有到表达不满的地步。然后我妈呢是因为她现在就有一点那种消极治疗，我说你干嘛、
1: 我懂我懂，就是因为太久了一直不能好嘛。
0: 她然后我妈就说哎要不就算了要不就算了这样子。
1: 她有觉得这件事情对她的生活造成的困扰很大吗？
0: 你是说耳鸣吗？
1: 对，
0: 耳鸣她有时候就会心烦嘛，我觉得会心烦气躁、就觉得说莫名，因为你还没有办法跟她所谓的共存、对吧，她就会觉得不舒服，而且我妈会伴随着那种头有点闷闷的。
1: 但是她现在已经涌起一种想要跟她共存的念头，是不是？
0: 我觉得在刚刚起症状半年之内我要把这个念头摁下去、如果是说半年之内我们把所有的努力都试过了那就没有办法，那我就觉得说那你要跟他共存的话我也没有什么说的、
1: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他会觉得说你看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结果你还是要跟他共存，那你为什么不在半年前就跟他共存呢？
0: 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的精力的话我们哪知道要不要跟他共存嘞？因为鬼想跟他共存的、
1: 这是一件好难做的选择哟、因为你可以想象他本身因为比如说他因为身体的状态导致他日常会有一些很烦躁、然后怎么现在又开始耳鸣，
0: 对对对，
1: 又头疼又不舒服等等，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同时他要伴随着去医院跑各个科室做各种检查，
0: 是
1: 吃各种药，
0: 所以我就在陪他，我就尽量在陪他了。比如说、可能他有的时候你像有的时候要很早去医院，那我就没办法，因为我九点钟才下节目嘛、我就会头一天把他所有的路线都查好，比如说怎么坐地铁、然后怎么转公共汽车还是到哪里你要怎么拐弯，然后如果是但凡就是有一个熟人在附近的话我就会打电话就拜托给我那个朋友或者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妈在南昌其实不是很熟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如果是我下节目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就冲到那个现场当中然后看我妈就这
1: 状况、所以你现在发现了她目前这个苗头之后是令你觉得不满意的，你又怎么跟她讲啊？
0: 然后我就尽量克制自己的脾气，因为我也要发脾气了因为她真的很烦你知道吗？
1: 哎，那妈妈有没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说会表达出对你的不满意啊？因为妈妈听起来个性是偏做作就不太会表达。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妈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就好像她对我好像是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她只是说可能她觉得有一点气馁，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不要气馁没有关系妈妈我都陪着你、然后就比如说现在你要吃中药的话我就会告诉你那个步骤，其实我也不会，然后我就会去买那种最好用的炖药的锅、我就说你只要按一个键，
1: 你说你女儿有一些东西是真的不会但是花钱她会
0: 对然后我还给我妈写第一步怎么样，第二，因为我妈也不会煮药、然后还会去求助有经验的人然后就是帮忙过来给他去，
1: 现在医院不是可以帮你煮好吗？回来热就行。
0: 然后医生如果看到你是一个老人家就会判定说你可能会自己煮药，然后他就说自己煮吧，自己煮的比那个代煎的效果好，然后我妈就说哦效果好那就自己煮吧其实我妈你也知道根本就不会
1: okay.
0: 然后就是买那种什么九阳那种什么
1: 你说电炖的
0: 煮药锅还是什么这、对就是那种陶瓷的， 我就说妈妈你 OK， 你别你这样妈妈我们就是耐心一点，这样我们以一个时间为期，我因为后面还有大概两三个医生在排队等着为您治因为我在我心目当中已经列了一个名单你知道吗，
1: 你说在我们的豪宅门口就是这两天还是会陆续会有一些医生上门来为您进行服务
0: 我就会我大概会列了大概就是从一开始我就列了大概有五六个医生的名单。
1: 其实我跟你讲我听起来已经很烦了，
0: 对，可是你我就我还跟他说，我说妈妈我只是希望你说你的生活质量会高一些，因为你现在身体还是很健康的，如果是只是因为耳鸣，你比如说他绕到那个人嘈杂的地方，
1: 好不要再说，我知道我知道，好让他们进来
0: 好你要发脾气了妈妈妈妈不要发脾气，妈妈我还是爱你的就反正我会就是如果是妈妈的话或者爸爸，我就会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告诉他其实我也是在努力，而且我是为你，
1: 对对对，
0: 陪你一起努力这样。
1: 对嘛，就是人因为他总是在被情绪支配的动物，就是你难免逃出情绪给你的一些陷阱，
0: 而且是有阶段性的，
1: 对，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如果有出现对某个人某些事情不满意的情况，你都会如何表达呢？是直接就讲出来，还是你有你的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我会直接讲啊，没有什么不一样，我甚至阴阳过，
1: 对所有人都直接讲吗？
0: 对，他说我甚至阴阳过我的爷爷，他今年九十岁了，他说九十岁要阴阳爷爷，然后他说我在
1: 亲密关系中，你是为什么要阴阳？你是什么情况？你说出来，我们看看合不合理。我们
0: 就
1: 是要升堂。
0: 哦哟，讲一下。他说我在亲密关系中超会表达，表达不满之后呢 ，C 老师就会敲黑板。不光要表达不满，一定要在表达不满之后，让对方也同样痛苦，程度按不满的等级递增，这样对方才会引起重视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想说算了，别惹他。
1: 太极端了吧，
0: 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让我这么痛苦，好，那我接下来的回击
1: 我不只
0: 会至少让
1: 你
0: 达到跟我一样痛苦的，
1: 我不只让你知道说你已经让我很痛苦了，我还要让你痛苦，
0: 对，
1: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0: 然后他我觉得他这个逻辑其实应该也是对的，就是我要让他知道下一次他就不要惹我痛苦，不然的话他也会痛苦甚至更多。
1: 哦，
0: 这是你自找的，大概就是这样。
1: 好可怕，
0: 好可怕！我先播口播，家人们，
1: 好窒息，
0: 我也觉得有。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如果你是怎么表达不满的？
1: 对，
0: 可能身边有不同的人，有朋友，有小孩，有长辈，有家人，
1: 有同事不满，对领导不满，
0: 然后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跟你对接的工作人员，你的合作方，然后
1: 甚至服务你的人，哪怕你今天出去吃了一顿饭，
0: 对工作人员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三，阿拉伯数字三，然后呢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把那个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 OK 了。
1: 是的，
0: 目前的价格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最低价六套的都要52块多一瓶的啊，这所以目前这个是很便宜的，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累积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怎么使用等等，页面全部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对，反正就是燃油车辆的话都可以考虑来使用，因为它真的对你的车辆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有一个很好的清除作用。
0: 对对对对对，如果大家有兴趣，输入数字三就好了。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是怎么跟别人表达你的不满的？
1: 对，
0: 就
1: 会表达吗？
0: 哪些事情？
1: 有些人好像说，哎，算了，没什么不满的。我跟他可能我们也不是那种长久相处的关系，就短暂的就算了吧。
0: 好，就是刚刚那位朋友，他说他阴阳过爷爷，然后呢，就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阴阳的？我们就是潮派小法庭要升堂嘛，威武。然后他就发来了截屏，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说，父亲节快乐，然后就跟爷爷说，就他们的就应该是我们听众的父辈
1: 啊，
0: 然后去跟他的祖辈跟爷爷讲
1: 说，就在家族群当中表达问候。
0: 对，然后那个我想应该是祖辈的那位就是爷爷吧，他说你们不要相信什么父亲节，都是胡编乱造的。然后他就他的阴阳就开始了，说哦好的，然后他就就是艾特就是别人吧，他说父亲节快乐，就是他的应该是另一个爸爸，说爷爷不过你过，
1: 他的爱人嘛。
0: 对，
1: 不是问题，你爱人过父亲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让你儿子去艾特他呀。
0: 他说你看我爷爷是不是就莫名其妙，我妈妈祝他父亲节快乐他就发癫，我肯定要生气气气他。
1: 哇，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很要强的家族。
0: 对，但是我也其实如果是有祖辈或者是长辈说一些那种斩钉截铁的莫名其妙的话的话，我也会觉得有点生气，我也很不满。
1: 你会表达吗？
0: 可能会吧。
1: 你会？
0: 哎，可能会吧。
1: 你会是走那种，就是可能就是轻轻的拍打一下。

0: 下，然后给他一个超甜的枣吃，
1: 嗯之类的吧。但是我就会就不喜欢哦，不喜欢 I don't like。
0: OK， 就是生活里有很多不让你觉得不满意的人事物等等，那么大家在面对这些不满意的时候都是怎么表达的呢？
1: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比如说你这些不满你是通过哪些方式来表达的？
0: 没错，
1: 你是通过你的行为、你的语言，然后你之后对他就不好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应该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
0: 其实有一些人我发现了他们在生活当中会积累不满
1: 啊，对，
0: 他不会表达，但这些东西其实一直放在他心里，
1: 对，
0: 到某一刻当中会出现一次大爆发。
1: 我觉得那个就好可怕。
0: 对，我觉得最常被大家积累的一种不满，你知道是面对什么吗？就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1: 嗯，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有时候吃到什么，比如去个餐厅吃饭，吃到好吃的东西，大家可能会很快表达，
1: 心情不错。
0: 但吃到不好吃的呢，很多人想说啊，算了，下次就不要来了，就是了。就不会说，比如说他们有什么质疑，想说今天那个菜怎么这么咸，是不是你们那个有多放盐或者什么？
1: 哦，对，
0: 有的人想说算了。
1: 但是如现在有很多的那个餐厅，他们都会派服务员或者是什么店长过
0: 来
1: 就说哎今天用餐怎么样，然后我有满意的我就会说很好吃，如果有不满意的，比如说有一些菜真的很咸或者是很辣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讲。
0: 那你很棒啊，有些人是不会讲的。
1: 哦，是吗？就憋在心里面吗？
0: 因为我明明有的时候，比如吃饭的过程中说，哇，这个餐真有点难吃，然后吃到最后，然后那个服务员就来说，哦，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们今天用餐的那个体验怎么样？他们就说，哦，还可以啊，就这样。
1: 哦，就不说。
0: 对啊，
1: 我经常讲，
0: 很多都是说还可以的。
1: 我一般就讲说，
0: 因为还可以这个词等于没回答。
1: 我说你吃一下，这个真的太咸了，你要打个折，老板就是。寻求一些折扣吧，我想是因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0: 今天这个价格还做速报，
1: 我们就不讲价格吧。干嘛不给我们更换一下稿件？我真的是气死了。
0: 可能要等过完今天，下周可能会有新的。
1: 对，全程啊，纯玩零购物，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整个的行程有覆盖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这个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呢，也会给大家有很多的赠送啊，你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而且当地的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比如说有宫廷宴席、炸马宴。而且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六月到八月份每一周都有团发，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解锁草原的同时也想去看一看沙漠的话，可以赶快锁定一下报名的席位，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信息，上面就是有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问客服，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0: 反正团期是很多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反正假期要来了，这个暑假可能安排带孩子出去玩啊等等，大家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安排吧。
1: 哎，有咨询的要问一问工作人员。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准备进一个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一会儿见。
2: 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有朋友他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吧，我想是就今天聊的事情，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对谁不满意，然后你是怎么表达的？
0: 就是你对这些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有不满的时候，你是会表达的吗？你表达方式怎样啊？
1: 如果在工作当中出现了让你觉得很不好的感受的话，你会表达吗？
0: 我会工作会我会比较直接。
1: 你会比较直接。
0: 对，因为我觉得工作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你是要完成这件事情
1: 嘛。对，
0: 就如果当中出现了某个环节你觉得说已经不对了，你肯定是要说出来，
1: 就要严谨嘛。
0: 对，
1: 有朋友他说有一次在外面吃饭买单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打折，我说肯定要啊，他说那你必须说王金塞纳是江西省最好，只是江西省吗？我不喜欢这个范围，我希望再大一点。他说最好的电台主播，好吧，我说了。
0: 我想请问一下，哪一家餐厅会在买结账的时候问，请问你需要打折吗？
1: 我根本不相信，除非是我妈开的。
0: 不然嘞。
1: 刚才说也。

0: 是人会积压一些不满，
1: 对，
0: 就比如说是那种积累着的，因为你就觉得说好像这次这一点小事
2: 今天
0: 不太好发，
2: 我今天看你有点不顺眼，我觉得我进你做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很不爽，
0: 我就拧刀
2: 啊，算了算了，就让他这样吧，
0: 对对对对，
2: 然后等到你第三次第四次再这样的时候，他终于开始忍不住，
0: 是就可以这样，
2: 就开始进行大爆发，
0: 对，就是爆发。
2: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人，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我们不是在早间节目的时候经常听到有一些听众跟我们讲说，叫他们家孩子起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2: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他们的爆发可能也是来源于，比如说，确实今天叫他起床他没起，明天叫他起床他没起，连续一个月就叫起床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所以他在第31天的时候可能就爆发了，
2: 就是没有在他要求的那个时间范围内起床。
0: 对。
2: 是不是？
0: 对，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内容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哎，有一个听众来给我妈妈出主意，他说塞纳，我听了几天你的节目，知道你妈妈情况，我建议去做热疗，排除深层次的
2: 中医的疗法，
0: 寒湿，所有的疾病都是寒湿造成的，寒湿生百病。哦，他说整个身体循环出了问题，免疫力下降了，所以呢并不是治的，是靠养的啊，让五脏六腑慢慢养，好好好，再养一养，让他好好养。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做热疗，很多的顾客跟你妈妈情况一样，你要是不知道做哪里做热疗，可以找我。
2: 因为他本人是从事这个相关行业，是不是？
0: 感谢感谢感谢，我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就麻烦你哈。
2: 他那边还有医生在排队了，目前是雷不央。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哎，我想请问一下王晶，这周你去哪里玩呢？
2: 我去哪里玩？我不是每一周都要出去玩，大家不要造成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
0: 王晶不光是每周要出去玩，甚至他一下班就要出去玩啊。今天下班就要去上海，然后明天坐一早的航班，
2: 不要乱讲。
0: 凌晨3点钟坐航班，然后4点钟到南昌。
2: 我昨天朋友圈刷到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他目前正在那个琅勃拉邦，你知道吗？
0: 哦，
2: 我就看到他发那个，就说想说哇。
0: 上次不是说要去？
2: 对啊，我说这个地方好像可以去耶。
0: 嗯，他们都说琅勃拉邦是很好玩的，
2: 而且也挺方便的。其实，
0: 对，
2: 而且你可能不需要太长的假期。
0: 在哪里来着？
2: 老挝。
0: 哦，老挝，我差点说成越南，我忘记，反正具体就是那边。
2: 搭个中老铁路就可以去啦。没有要去，我本周末没有要出去玩。
0: 嘿，
2: 那下周末可能不一定。
0: 他们说是真的，我去的是豫章雅集。
2: 豫章雅集干嘛？
0: 就是。吃饭买单的时候说要不要打折，我说肯定要，他说那你必须说王晶塞纳是
2: 认真的吗？
0: 最好电台主，这假的，
2: 谁给他们的这个口令啊？
0: 他说是真的，我去的豫章雅集挺好吃挺好玩的。我跟你说啊，到时候如果大家张嘴就跟服务员说塞纳王晶是最好电台主播，然后眨巴眨巴眼睛说买单，
2: 服务员就说pardon。
0: 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打折的话，
2: 在讲什么，
0: 你要负全责，我跟你讲。没有吧，我们暂时没有得到这个通知。
2: 豫章雅集，我刚刚翻看我们的那个后台留言，我就想说哇，我们有些听众真的可能是走投无路。
0: 怎么了？
2: 他先回复云静，然后又在后台回复说一大一小268，说到底是要干嘛，回复一个数字6就好啦。
0: 但是我在这不得不说一下，一大一小是298，268就太亏了吧。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就是5月1号开业的这个豫章雅集，它是一个这种20000平米的室内古风沉浸式体验空间，就是进去的人全部都是扮上了，比如说全是古风的那种妆造的。
2: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呢，里面的陈设也都是一种古风为主，比如说跟你互动的 NPC， 甚至有非常帅的一些帅哥，他们也都是那种就是不知道是游侠、大侠、侍卫还是什么。
2: 他们已经经过这从5月1号开始到现在快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积累出了自己的粉丝群体。
0: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是我们江西省的那个张林鹤，是不是？
2: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反正很帅，在里面就可以有很多的互动，包括有一些游戏。还有我们的这种非遗手作等等，可丰富了。然后呢，开业以来一直是168块钱一张票，
2: 没错。
0: 但凡大家买到稍微便宜一点的，可能是有一些平台它会发放一些平台发放的券，
2: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价格其实就一直没有变过，就他们商家的价格一直是168，
2: 但是
0: 之前我们也卖过。
2: 这个就引起了我们本方的一些不满。
0: 我个人也很不满，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去问了那个就是我们的谢主任，我说怎么回事，我们能不能搞一些我们独家的东西，
2: 对啊，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独家的价格让大家觉得更有吸引力一些啊，
0: 是是，然后虽然大家在五一期间玩得很开心，
2: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在那期间呢其实我们电台工作人员也
2: 没
0: 闲着，
2: 没有
0: 停止
2: 工作，
0: 一直在去跟豫章雅集进行沟通，看看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电台
2: 做出一些新的方案，
0: 只有我们电台才有的价格。哎，这回不就来了吗，家人们，这次啊是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原来168一张票，大人小孩是同票的，它没有儿童票，除非是婴儿，婴儿就免票，一米以下的婴儿免票。然后这次暑期我们联合这个豫章雅集推出了稚子同游豫章雅集的暑期亲子套票，一大一小两个人298，
2: 对，
0: 再拉便宜。
2: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们家是两个孩子啊，那刚好啊，两大两小就两。

0: 套票，
1: 两大疗程你就囤两套就可以了。
0: 什么什么爸爸不想去不行必须去，
1: 爸爸怎么可能不想去，我跟你讲他是没去过，他去过了之后他就还想去，
0: 爸爸在里面扮成王侯将相不是很开心吗？
1: 然后这个一大一小的小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
0: 对对对，
1: 本来这个阶段的票是要168的宝宝，你懂这意思吗？就直接给大家省了40块钱。嗯，3岁或者1米以下的是免票的，这个价格包含了古风妆造、全天畅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让孩子在游戏当中触摸传统文化是非常有趣的啊！就里面会有那种36房体验空间，很多 NPC 互动。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数字6就可以购买了啊！嗯，1、2、3、4、5、6的6。
0: 文化体验呐、啊、玩乐啊等等，其实里面都会有。
1: 对，全部都会有
0: 的。
1: 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看一下购买说明，包括怎么去预约，要不要预约是要的啊、嗯！就你看一下购买说明，好吧？
0: 对对对，
1: 输入数字6就可以了。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说如果当你出现了对一些事情、一些人的不满，你会直接表达吗？你有没有什么样自己的表达方式呢？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事情，比如刚刚就有很多朋友提到关于消费体验当中的一些不满，
1: 是是，
0: 可能现在已经大多数的消费者已经学会了说直接表达。
1: 没错，嗯，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菜不好吃就一定要说呀，我的想法就是你提了意见人家才能改进，你不提人压根儿都不知道。 对、
0: 哦、
1: 对，我觉得也是，嗯，就是但凡让我提意见的我就会非常客观的提意见。
0: 你非常客观？
1: 我很客观，尤其是我消费的时候。地址在哪？你是说豫章雅集吗？豫章雅集它是在那个红湾公路，
0: 对，
1: 红谷一品的附近、
0: 嗯、
1: 就是它是
0: 云境吧，
1: 云境豫章宴的这个延伸出来的一个雅集活动。
0: 对对对，
1: 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导航里面搜一搜豫章雅集或者是豫章宴，应该都能搜得到哈。
0: 是的、嗯、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表达不满这件事情、
0: 嗯、
1: 就请问一下大家，你在跟别人接触或者跟别人就是一起有互动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时候会出现这种嗯我不是很开心这种情绪，你是如何表达自己不满的呢？
0: 我又拿了个什么东西出去啊？
1: 他又去擦。他每天早上
0: 他出去之前还给我们挥了挥手，
1: 干嘛？是给我们要流量？哦，对了，我跟大家说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嗯，就是昨天我们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潮叫什么
0: 潮
1: 派
0: 江
1: 西这个视频号的主播框框，就是我们的同事，然后他这两天在卖一些清洁用品，
0: 对对对，
1: 于是呢他就开始大型擦拭我们广电里的每一扇门呐、啊，还有什么？哎，你知道吗？昨天正好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他去擦我们每一天我跟王晶必经之路的一
0: 个
1: 门、
0: 那
1: 个、
0: 路口。
1: 对，一个玻璃门，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说快去看，他在那边擦门，你们快去看，真的很好玩，那个清洁剂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买一买。然后呢我们就说诶，他反光出了我跟王晶的两辆车耶。
0: 对，
1: 然后结果下了节目王晶一看说根本反光的不是我们的车，
0: 因为我们两个车根本就没有停在一起。
1: 对对对，王晶很搞笑，他说根本不是我们两个的车在反光，
0: 好荒谬啊，我们整期节目都在说我们的车停在一起。
1: 然后我说王晶你仔细看一下，这不是我们的车吗？我还拿截屏出来看，王晶说这不是你的车在那。我说好吧。
0: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大家在面对一些让你觉得不满的人或事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是怎么处理这种情绪的呢？
1: 云静豫章宴豫章雅集的这个活动输入数字6啊，宝宝，1、2、3、4、5、6的6、
0: 哎、你们是不是没有人没有去过了？怎么全都去过呀？嗯，他们说不得不说里面那个宝玉的扮演者真的超级帅，又高又帅，
1: 是不是？
0: 而且他会把麦里
1: 是啊，
0: 宝玉会把脉。
1: 他说我想寒假带着爸妈再去一趟，所以你们能不能把豫章宴的价格再打下来，那个价格真的是有点高，我真的很期待啊、哦！豫章宴因为他吃正餐、
0: 哦、你说吃正餐
1: 确实他那个价格嗯是有一点在那儿的。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豫章雅集这个亲子套票截止时间，就实用的截止时间是暑期结束、啊、
0: 还是针对暑期的
1: 8月31号。嗯，
0: 不要回复云静，回复数字6，
1: 回复数字6啊，宝贝儿，
0: 好不好？
1: 回复数字6、嗯、不然的话我们就对听众不满意咯、不满意了。
0: 哎，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实在是觉得不好不方便表达出来的不满呢？
1: 我觉得有时候对听众的不满，有时候是确实
0: 对听众你觉得不方便表达呀、啊？我觉得很方便的。
1: 哎呀，不是，你有没有就是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表达的太多了？
0: 我因为我这个人对于不满这件事情的阈值是比较高的，我不会那么容易不满、啊。
1: OK，
0: 我真的觉得说，如果是实在是，比如说他发了9遍关键字都没发对，我才会略微表达出一些不满。
1: 我跟大家讲，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王晶在怼听众，我实话实说，其实他没有，他就是觉得就是走一个可爱路线。大家也知道，他送来我们节目是来治疗的，就是他肯定就当他得病了。
0: 不是在，我就是有的时候想说。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肯定是故意的，他们在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的话有时候是真是就是不是很高兴看到有大家有些留言。
0: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真正脾气差的人是他。
1: 对，其实我是脾气那个在节目里面脾气没有很好的，讲真的、嗯、比如说有一些听众可能就会一直说我们，
0: 因为但是他这个人的
1: 就
0: 是表演能力真的很强、嗯、他可以一边在跟大家就是满脸堆笑的在讲话，但是他这边白眼已经翻到天上去了。

0: 对啊，
1: 经常这样的。
0: 嗯，
1: 一边回复大家留言的时候，在那边笑意盈盈，一边在那边大摇头。
0: 因为就很生气，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留言，尤其是对我个人抨击的。
1: 哦，所以你对听众的感觉，你是觉得说你其实不太想要表达对他们的不满意，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听众他们不是那个意思，
1: 哦、
0: 只是我的错，我错了还不行吗？
1: 在这边反转啊。
0: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来到这。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在平时生活当中
1: 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当中遇到一些不满意的状况，不管是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儿，
0: 如果对领导不满意呢？
1: 那要看那个事情的严重程度。
0: 如果对领导不满意，只是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一些琐碎的事情，
1: 琐碎事情就想算了。
0: 所以你就
1: 除非等到有某一次，比如说他要主动的跟我进行一些就是心交心的聊天吧，我才
0: 然后呢，
1: 我可能就会稍微表达一下。
0: 哦，
1: 对，但如果只是日常一些琐碎的小事，就是不是那种说对你的工作本身冲击力很大的事情的话，我通常就想算了算了。
0: 是不是？
1: 反正我也不是跟他坐在一个办公室，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啊。就是比如说跟领导、跟同事那个不满、
1: 嗯，
0: 如果是同事的话，比如说工作上面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愿意去说出来的。
1: 你是直接说还是会拐着弯？
0: 我觉得我很直接吧。
1: 嗯，我也是比较直接。
0: 我尤其在工作上，大家都不要浪费
1: 工作。对，我也想说，
0: 就
1: 不要浪费时间，
0: 就是、
1: 我们高效率完成工作，
0: 对，
1: 剩下的时间你自己想我怎么摸鱼是你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我的也是我的事儿，跟你也没有关系。
0: 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不满表达之后，好像作用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比如说你表达，比如说
1: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的人才会觉得说要不要讲啊？
0: 对，
1: 啊、讲了好像也没什么用。
0: 就没什么用。嗯、比如说你可能表达过五件事情、嗯，然后他确实做了两件，但就是有另外三件其实还是没有解决的。
1: 而且大家有的时候就会自己形成一个自己给自己的判定，就想说我、嗯、
0: 哎呀，可是我就是一个对工作要求很高的人、
1: 啊、所以啊，就有的人面对不满的时候是采用的态度是忍受，有的人是表达，那么、嗯、
0: 哎呀，可是我就是一个对工作要求很高的人、
1: 啊、所以啊，就有的人面对不满的时候是采用的态度是忍受，有的人是表达，那么不管你是忍受还是表达，你的具体的一些实施方式啊是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吗？
0: 比如说你就是忍受，你就是表达、
1: 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六日游的行程，然后咱们专属粉丝的价格每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免100块、
1: 嗯、
0: 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1: 是的，
0: 而且是20人左右的这种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也不用早起赶队伍，所以就是可以睡到自然醒，还挺舒服的。
1: 嗯，
0: 这次的行程有一个细节，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就是它是全程独立餐桌、
1: 哦，
0: 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就是不用
1: 跟
0: 陌生人跟
1: 团出去
0: 吃饭，
1: 是实在是有点尴尬。
0: 对，
1: 有一个菜我明明很想吃，可它离我有点远，我又不方便说。站起来穿越整个餐桌去夹他，
0: 因为对方我也不熟，感觉就是陌生的游客，而且觉得好尴尬哦，
1: 略显拘谨，
0: 对，就坐的也不是很自在，所以这一次呢、
1: 嗯、
0: 是一家一个独立餐桌，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会直接给大家升级成海景房，就那个推开海就是洱海，非常的漂亮，
1: 推开海就是洱海，
0: 推开海就是洱海，有非常多的免费赠送的项目，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船、
1: 嗯、
0: 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包括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换装旅拍等等，全部都有。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有任何问题扫码进群，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详细的咨询。
1: 是的，这是去到云南的线路，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更详细的信息啦。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969 Number 1潮台，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7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 上即刻为全市新鱼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7: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

0: 戏动五级联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2: 女性呢，在促排、试管移植前后呢，情绪波动会直接影响到内分泌。天气热，人也容易烦躁和焦虑，越着急呢，越不利于受孕。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可以听听音乐、散散步、和家人沟通，保持放松心态，情绪稳定，内分泌才稳定，着床的成功率也会更高。
3: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2: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对别人不满这件事情。
3: 对，
2: 可能是别人，可能是某件事情，然后在你面对这种不满的情绪的时候，你自己是如何表达这个情绪的呢？
3: 对，就比如说可能你对某一件事情你就觉得说很不开心，然后这件事情那我就憋着，比如说这你个人风格是憋着，还是说我一定要输出，我告诉他这件事情我很不开心。
2: 今天对于你女朋友出门太磨叽这件事情很不满意，你会说不？
3: 要怎么说啊？只能说宝宝。
2: 不可以快一点吗？这样不行，就是，这个态度不行，是不是？
3: 这个态度有点
2: 不耐烦了。我看出来了，不行，刚才你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3: 这个态度有一点不耐烦了，你再说一个。
2: 可是事实就是不耐烦了呀。他不就是因为时间太久，他觉得说应该快一点吗？
3: 哦，现在知道不耐烦了。当时追求我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2: 就是你说你速度蛮快啊，叫你下来，你两分钟就来了。
3: 这说明就是你风水不好，跟你在一起之后，我的速度就会变慢。
2: 所以就是面对，比如说男女朋友的时候，大家的表达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3: 对，然后包括你像有一些那个对于孩子的作业，完成度、吃饭的速度，
2: 对，
3: 然后玩具玩了之后不收拾等等，就是大家就会去表达这些不满吗？会吗？就还是说你自己
2: 默默承受
3: 这一些？
2: 有一些可能就是以哄为主。在对他不满意的时候，
3: 对
2: 不对？哄为主，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威严的教育。
3: 就是其实我有一些就是治小孩的方法，我觉得还挺有效的，可以跟大家传授一下。
2: 治小孩还好，我听成吃小孩，差点又变成吃。
3: 治小孩也有一些，就比如说你想让孩子去整理自己的房，或者是他的那个积木拿出来了就摆在客厅，没有收到箱子里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就在旁边你就说，大打电话，假装打，喂。哦，丽丽啊，没有，我在家里面待着呢。你在干嘛？哈，你在收拾你孩子的玩具啊？哦，我们家宝宝不是这样的，我们家宝宝玩完了之后，他就会收好。对，你别看现在没收啊，再大概过个两分钟他就会，他现在有忙别的事情去了，他还可能还要玩，但是他下次玩完之后就一定会收，就是我会觉得要暗示他。
2: 我知道，就是采用这种，就是想说你看我已经把你捧到这儿了，
3: 对，
2: 你自己应该要知道做些什么了吧，
3: 就是人设要立住，大概就是这样子。
2: OK，
3: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是如何表达你的不满的呢？对谁发生了哪些事情不满？有朋友说对小朋友老师不满，怎么办？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不满？
2: 对，你说什么阶段的老师啊？小朋友多大？
3: 对，
2: 幼儿园还
3: 是
2: 小学还是中学？
3: 哎，大家能不能多少说一些，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对，
3: 然后你是怎么
2: 稍微的，就是比如说你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你可以举一个例子给我们看一看。
3: 对，因为就是你可以快一点发过来，因为我们八点之前有好多老师。
2: 对，
3: 其实我觉得可以去大家沟通一下，
2: 对，
3: 看看到底是
2: 了解一下老师的心理和就是家长的心理状态的不同。
3: 是的，有朋友他说我对我奶奶很不满。每次都喜欢跟太后一样，哦，我以为是跟的太后面，我以为他说每次都喜欢跟太后一样试探别人的忠心，对我妈妈也不好，然后我就阴阳他说有些人没有当太后的命，还天天希望别人让着他。
2: 怎么叫试探别人的忠心呢？
3: 就比如是说，他说小孙孙嘛，因为他是奶奶嘛，就是小孙孙，
2: 他试探妈妈的忠心，就是他的
3: 不一定是试探妈，他是试探所有人的忠心吧。比如说，说那个就是啊，我今天去逛超市啊，那个超市那个苹果看起来颜色特别的红，闻起来都可香了。然后那个太后就过来说，小孙孙啊，如果这个苹果只剩一颗的话，你会给奶奶还是会给妈妈呀？可能是不是这种意思？
2: 哦，就是类似于说那个，
3: 我在猜测啦，我猜测
2: 那个孙子，
3: 孙子，
2: 我跟你妈一起掉河里，你救谁啊？是这种题目是不是？
3: 为什么突然到了那个《西红柿首富》里面那个角色里，感觉？
2: 哦，试探别人忠心，
3: 对，可能我觉得是不是？
2: 哎，我没有想到，到现在为止，大家表现出很多的不满是面对自己的长辈们的，
3: 就是家里的人，
2: 更长的长辈啊，
3: 是祖辈。
2: 可是我觉得，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就会原谅他。 因为大家不都说老小孩吗？
3: 你说
2: 他就变成小孩的样子
3: 了，就算了吧，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大概会这样。然后那个有朋友在问说，去北京那个孩子去北京独立成型的那个是什么？就是夏令营嘛。这个夏令营活动面向的年龄是8到16岁的孩子，
2: 对对对。
3: 然后孩子是单人单独餐饮是 OK 的啊。然后
2: 孩子团。
3: 对，它是7天的行程，整个在北京可以让大家深度游玩北京，比如说像颐和园、故宫，像这个居庸关长城，像这个清北名校啊等等，而且还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城市探索系列。
2: 对，
3: 还有一些你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非遗的手工体验啊，什么这个榫卯技艺啊，什么反正挺多的吧。
2: 因为北京值得探索的内容真的很丰富，
3: 非常丰富，
2: 所以我们会精挑细选其中的一些带大家一起去。
3: 嗯，是的。然后这次行程当中还有像欢乐谷、环球影城，就是这样畅玩的这个行程。嗯，但如果说你对于环球影城是有要求的话，可以升级体验的。
2: 因为有一个基准的，比如说项目列表，然后大家了解之后，你如果觉得说，哎，我其实想加进什么的话，
3: 对，
2: 可以来跟我们商量。
3: 对对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详细的咨询一下。
2: 嗯，
3: 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然后这是整个行程安排了3个时期哈，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而且整个的行程有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所以食宿安全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啊。而且有专属的营服啊、研学体验的手册啊等等，就这种物资也比较齐全。
2: 嗯，
3: 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行程。
2: 对，
3: 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嗯，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再问一下客服。
2: 是的，可以独立的去参与到一个新的群体生活，
3: 可好了。
2: 好，
3: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它就是没有分大人孩子，我觉得孩子也比较适合。但是没有独立成型，孩子独立成型的啊，就是如果是孩子的话需要大人小孩一起去，
2: 就是，不可以叼得过你。
3: 对，他不是夏令营，他是去往我们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活动。
2: 对对对，
3: 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纯玩零购物，包含往返的机票。然后目前的话给大家覆盖的景点景区有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这个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其实有很多都是，你像响沙湾我就去过，非常好玩，那孩子叼得过你还不开心呢。大人就去旁边，对吧，喝喝汽水，喝喝啤酒，在沙滩上坐一坐，小朋友就玩沙子玩到天荒地老，对吧？然后这次还有很多的行程给大家去赠送啊，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民族火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然后草原迎宾酒等等。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现在开始到8月份，每一周都有团发，所以就是比较早报名，肯定是价格要优惠一些啊，因为7、8月份肯定是旺季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3个字，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没错。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在出现一些不满情绪的时候，你是如何面对这种不满情绪的？会根据你的这个不满的对象有不同的变化吗？比如面对自己的男女朋友，男女朋友晋升为自己的老公老婆之后，是不是态度又变得不一样啦？
3: 对对对。
2: 面对同事、领导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3: 因为刚才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讲说对小朋友的老师不满嘛，然后他就紧急补充了一下到底什么缘由。他说布置很多作业，但是对错完全不管啊，作业批改是班长改，要么自己改也是形式，不看对错。1年级
2: 哦，才1年级。
3: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
2: 嗯，
3: 就是1年级可能对错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学习的过程，他有写作业这种概
2: 念。就是，你要有一个关于学习的概念。
3: 对，所以
2: 你会用什么样的状态投入他？
3: 一年级按理来说是不会有这种就是，就要写的这种作业的嘛。但是可能老师希望说孩子们可以就是培养一下。
2: 或者你如果有这个疑虑的话，你可以直接问老师。
3: 对，我觉得也是，直接去问一下老师。
2: 对，
3: 好好，
2: 我觉得没关系。现在其实很多老师是乐于跟家长沟通的，当然你是在合理的情况下跟他沟通。
3: 除了北京还有吗？还有什么去夏令营？还
2: 讲得够了一个行程啊。
3: 有一个比较适合，但是我们要下一段播的。
2: 对，有一
3: 个
2: 去到那个
3: 西双版
2: 纳的，
3: 但西双版纳也非常适合亲子，可是它是亲子，
2: 对对对，
3: 它就不能让孩子独立
2: 成营，也不能让他自己去。
3: 目前独立成营的只有北京啊，宝宝。
2: 我们的同事们，你们去多挖一点独立的好不好？让他们赶紧。
3: 我听出来这些家长的意思，我都懂。还有朋友他说，我们家孩子13岁女孩，今天早上让我给她梳一个美美的发型，因为学校要拍照，梳好了我就问她什么时候拍，她臭脸回了一句说不知道。嘿，我当时就很不满了，我就直接说你的语气注意一点，我让他重新说一遍。这个场景经常发生，我就是直接说啊，其实我是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就是听着不高兴。和谁说了，和谁都会这样，除了我妈。哦哦哦哦
2: 哦，就他对他妈妈可能不会这么直接。
3: 对对对对对，但
2: 是不是他对你给他说的那个所谓美美的发型不满意啊？
3: 我觉得应该很满意，只是说妈妈不满意，孩子
2: 按理
3: 说
2: 就是
3: 要说不知道。
2: 头发刚刚梳完之后，妈妈就问说你今天什么时候拍照，如果他真的很开心应该会 会好好回复吧，
3: 应该是的，
2: 对不对？
3: 不是，但是问题就是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确实不知道，比如说妈妈
2: 问，不过13岁的情绪很难捉摸，
3: 对

0: 因为妈妈问说什么时候拍照，她说不知道，可能是说孩子确实不知道，比如说有可能是上午，有可能是中午，有可能是下午，
1: 老师没说哪节课之后拍，
0: 对，老师也没说，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其实我从小也有被我妈讲过
1: 啊，讲什么？
0: 就是你不可以单独说不知道三个字，
1: 哈。可是我就是不知道啊，
0: 就是你不知道，你要解释一下。比如说，你不可以单独说不知道三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哎，老师没有通知，这种就 OK。但是你不能
1: 说，你要解释你为什么不知道。
0: 对，
1: 哇，你们家好严格哦。
0: 对，我们家是这个样子。
1: 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妈妈问你说你今天几点回家，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哎。
0: 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要补充，比如说，哎，我不知道，哎，因为今天
1: 我不知道他们要封到几点。
0: 对，
1: 这样也可以是不是？
0: 这样也可以啊，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很多，不知道他们要玩到几点，这种是 OK， 但是你不能说不知道，这样就不 OK。
1: 我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会单纯回答不知道，好像也会。
0: 那个可能对于家长来说，家长就觉得说你在敷衍他，或者是就是，我觉得至少是礼貌方面没有做到很够吧。
1: OK，
0: 这个听众，我觉得他的教育是 OK 的，就至少让孩子在以后成年之后，
1: 因为你可以直接表达你的不舒服嘛。
0: 对，还有朋友他说，他这啥问一个事儿从来不回复，不管多急的事情都是自己看着办，回复信息那是不可能啊。你说跟老师沟通是不是？那去到学校找一下老师，问问老师，
1: 对对对，
0: 有一些紧急的情况可以去问一下老师。
1: 有的听众说，孩子中考结束每天晚上都会玩游戏晚睡，我想要表达一些不满呢，但是我又不敢吱声，卑微的老母亲。我想着孩子考完也应该休息休息，但是又怕他睡得太晚，生物钟的原因呢，早上又还习惯早起。中考结束到现在已经有接近十天的时间了，
0: 每天晚上会玩游戏晚睡，会玩到几点？
1: 多晚啊？
0: 对，多晚睡？
1: 嗯，
0: 因为有
1: 说很晚啦，就十点半。
0: 对，我也是担心这个状况。
1: 但是因为他时间刚面对的中考期，可能十点半对他来说不算太晚，有可能是真的他觉得有点晚。
0: 其实孩子放暑假对孩子来说有一个放松的
1: 对
0: 时间，其实对他来说很重要，就是他有一个喘息期嘛，对吧？就是你给他一周的时间或者是三五天的时间，让他就是没日没夜的让他放纵一下，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1: 我跟你讲，这几天就是通过各种在，因为这两天大家也知道，昨天就是出成绩啊或者什么的，就看到很多的新闻，我就真的觉得现在的学生比我们以前要辛苦，
0: 辛苦很多。因为今天我姐今天内蒙古中考，然后我姐的儿子中考嘛，然后一大早我姐姐说我好焦虑，我好
1: 焦
0: 虑，对，我姐超级焦虑，她说我好焦虑，我好焦虑。然后我说你别说了，搞得我也很紧张，因为我外甥考试。
1: 像你姐这种，肯定就会在那种各种社交平台收到各种关于这个的推送，因为她这么焦虑，
0: 对，
1: 她肯定去查阅过一些相关的东西。
0: 然后你知道吗？她跟我说她就是已经列了中考这三天她所有的菜单，就是给孩子准备的那个菜单。完了之后呢，列完了之后，她就说啊，等一下送晨晨去那个考场去送完他，然后呢，我就去一下早市，我就早市里面买一下我等下菜单要准备的菜式，然后呢，把那个早市的菜呢放到车上之后呢，我马上去大昭寺转塔，进行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吧，我想。
1: 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学生很辛苦，在他们面对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适度的给到一些你们觉
0: 得
1: OK 的放松的时间。
0: 就是、大家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比如说，宝贝，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放纵一下自己？晚上玩到几点钟？对，我觉得可以商量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面对哪些事情会感受到不满？
1: 对你如何面对这些不满？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看有一个朋友就真的很搞笑，他说白茶还有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我要买的时候他就没了。哎，让您说着了，
1: 我们必须告诉你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今天是有的，今天还
1: 有、
0: 哎、
1: 我
0: 有
1: 一个
0: 好，明天就没了。
1: 我们现在就暂停 stop 一下哈。
0: 哦，可以可以。
1: 我有个朋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在节目当中卖那个白茶耶不会卖得很好的。
0: 为什么？
1: 他说因为我觉得你们节目的听众是以女性为主，女性不会主动买茶叶。
0: 可能啊，我就买了。
1: 我说她可以买给她老公吧。
0: 我是女的。
1: 他们说但可是茶叶这个东西好像在家庭分工当中
0: 就偏男性，
1: 是由男性自己去买的。
0: 对对对对对，可能是偏男性、
1: 有道理吗？他们说的、
0: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但是真的很划算、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这一天了，下周我们换别的了。
0: 女生喝白茶其实很好的，它对于身体来说有那种温养的作用。
1: 我本人是不是很懂茶，但是我在喝这个茶的时候我觉得挺好喝的，就是

0: 跟你讲，我知道这些也是多多少少是因为原来我做餐饮节目，你知道餐饮有时候也会了解一些茶饮嘛。而且呢，就是这款
1: 茶酒精类的你也没少了解啊，
0: 酒精类也了解一些。而且这款茶因为它是新品首发，所以价格非常的划算。
1: 它虽然是新品，可是它是八年的茶叶。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商品算是新品吧，它是2018年的福鼎寿眉老白茶。然后呢，这款茶到现在2026年已经有八年的这个陈化了，而且它是自然陈化的，它就没有加那种科技。而且呢，它用到的是地道的。这个尾雕工艺，不揉不炒，就没有揉也没有炒，它全程自然尾雕，所以它那个茶叶本身的话，你喝下去的话，它茶汤是非常这个温润的，是很顺滑，入口也很甘醇的，
1: 对对对，
0: 日常喝也很舒服，工作累了喝一杯啊，饭后喝一杯，对吧？而且主要就是这款茶新品首发价只要598块钱，到手一共一斤，
1: 对，
0: 就两罐，两罐的话
1: 一罐250克，
0: 500克嘛，
1: 对。
0: 而且现在下单还会加赠一罐250克的十年的新会陈皮，这个十年这个
1: 家酱送东西哦，
0: 真的半斤送半斤十年陈皮，这个十年新会陈皮，这个十年它如果说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份的话，他是不敢这样去说的，
1: 对对对，
0: 大家能理解吗？
1: 他是不可以做这个标注的，
0: 对，他是不可以做这个标注的，所以呢，他是确确实实扎扎实实的十年新会陈皮。因为大家懂行或者不懂，我觉得多少也听说过白茶配陈皮，它的养生啊口感都很好，而且呢茶越存越香，还有两年就是满十年的这个老白茶了，是吧？就越存越值钱，你再放两年那都升值自饮两不误了，你说是吧？
1: 就是有一些在本周一周二的时候购买的朋友，可能现在他们已经收到了，
0: 昨天其实已经收到了很多女生，
1: 收到的朋友可能有很多已经尝过了，尝过的话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其实可以来讲一讲。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节目当中
0: 有很多听众有，
1: 今天是周五了，反正近期我们可能就今天售卖了。
0: 哦，就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输入白茶两个字，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1: 对对对，
0: 输入白茶。哎，有朋友他说我是女性啊，陈皮加白茶最爱，泡一壶全家喝，我家孩子也经常一起喝，对喉咙真的很好。
1: 你买了吗？关键是
0: 他可能家里还有，
1: 针对的重点是
0: 还有一些存货吧。我想直接输入的是白茶两个字啊。
1: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会对一些事情觉得不满。
0: 你看他们开始生气了，
1: 怎么了？
0: 这说法没道理吧？我也是女生啊，
1: 买
0: 了
1: 不？重点
0: 他买了，因为他还反馈了前两天，买了买。
1: 因为我是
0: 好好乖，
1: 但是其实我听到他们跟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有一定道理的。
0: 对对对，我也觉得，
1: 因为好像家庭当中确实有一些东西，就是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去买的，
0: 就我又不懂，
1: 我不需要去帮你买。你的东西对
0: ，什么？塞纳还了解酒精类的产品，充分的诠释，了解不一定擅长，当然。
1: 谁说了解就擅长啊？
0: 了解肯定不一定擅长，
1: 很多人都是直面了解东西的，
0: 而且你像我们这种，就是你像我原来做餐饮节目，我对做菜就是真的是一窍不通，但是我很会吃，就是我很喜欢吃，你懂吗？
1: 对，这两件事本来就没有必然关联嘛。
0: 对对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今天聊的话题是不满，
1: 你是如何表达你的不满的？
0: 就是你有曾经遇到过哪些会让你觉得很不满意的事情，你是如何表现的？
1: 你可以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案例，就你是怎么表达的？
0: 因为刚刚有一个听众他有在说孩子中考结束嘛，然后呢就是晚上玩游戏，
1: 果不其然
0: 就很晚睡。他说，然后就说到底几点？他说是啊，10点半我就开始焦虑啊。
1: 你看，
0: 但是他一般是11点多交手机，我觉得 OK，
1: 还好吧。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宝宝，你晚上11点能不能不要吵妈妈？你要把手机放下，你就自己放下，然后
1: 轻拿轻放，
0: 因为妈妈要睡觉。
1: 而且如果是我的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你晓得不？我那个崽呀，中考完了，他去疯不了，玩疯了，天天晚上熬夜呀。然后我说熬夜，他几点哦？10点半，我就会说。走散场，没有什么好聊的，跟你。
0: 所以10点半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不对？
1: 10点半 OK 吧？
0: 你觉得几点钟你接受不了？你就觉得说，
1: 如果是中考的时候，我就超过12点的话，可能稍微会提醒他一下。
0: 其实我也是，我也觉得差不多。
1: 而且是出于就是人个人成长的考虑，成长发育的考虑，
0: 对，
1: 而不是因为说真的有多晚。
0: 对，或者是说，因为有一些人是为了管理而管理，那这样的话，就孩子的感受就不
1: 好。你要想，他等到高中的时候，他要学习到12点的时候，你会说他晚吗？
0: 哦，那个时候就不管我的成长了。
1: 对啊，那个时候就不管人家晚了。
0: 有朋友他说对领导不满，之前选择忍受，现在我就要发出来，不然整个人就要被压抑死。反正他也不会因为你的忍受对你好一点，该穿小鞋一只不落，反而说出来之后呢，他才能正常一点对你，自己也很解气啊。
1: 有朋友来讲关于那个他的孩子的事，他说旺旺电台，我来还愿。
0: 好，来，
1: 昨天我女儿的高考成绩出来了。我们文化考得还挺好的，综合位次也超出预期，之前的焦虑和紧张终于挥之而去，感觉像经历了一场恶战，还好最终取得了胜利，感谢你们一路陪伴，爱你们。哇，这都能谢谢我们，我真的有点感动。哎，
0: 我觉得应该的。我欣然接受。没有没有，肯定是 是孩子自己的努力了，
1: 对，家里有这种，比如说面对这种重大考试的孩子家长，我觉得这几年时间对他们俩一定都是有，
0: 就很重要的，
1: 对，整个心理的变化是很大的。
0: 豫章雅集说数字六号宝宝，豫章雅集跟豫章燕它不一样，豫章燕的话是吃正餐的，豫章雅集虽然它也有那种精品小自助，但是的话呢，它是这种室内的体验空间，它主要是以这种游玩打卡跟 NPC 互动，有一些这种非遗手工互动等等，以这个为主。然后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当中输入数字六，阿拉伯数字六，
1: 没错没错，
0: 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详细怎么去使用，里面有哪些内容，
1: 看链接里的内容就行，
0: 全部都有，包括怎么预约，因为它是预约制的啊，提前一天来微信小程序预约的，不然的话限流的时候你进不去，对吧？输入数字六就行了，有任何问题你仔细看一看，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哈，宝宝。
1: 听说吧，啰嗦这么一段就代表说已经有一点点不耐烦了。今天聊的是大家如何表达自己心里一些不满的情绪，
0: 稍微
1: 面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你的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0: 是的，可以来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八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5: FM 96.9，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